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了，其他人都会变成强求。我不愿意将就。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哦吼吼，哎。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哎、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像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像 Andy。

鬼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

金台，你与我还是山盟情。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吉利玻璃免扫散，
0: 甲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哎呦，过来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不管有热无热啦，啊，就听节目就好啦。啊，热热清哉啊啦，冷气就甲降落去。哦，哎、欸，啊，听伫个即个厝内呢，
1: 讲到会爱咧，
0: 啊，甲听歌，啊，当作咧歌听安尼就好
1: 啊。哦，对啦，
0: 歌听那闹堂哦，你安尼多咧安尼，啊，伫咧听歌，
1: 那我要加素食啊。
0: 对啊，嗯，拢朋友爱听的歌，我拢会甲你准备个好势好势安尼吼。
1: 讲到即个供冷气哦，那热天大概都安尼。虽然讲热哀哀叫，啊，毋过吹冷气吹到足爽的，但是来即个吹到嘛是安尼哀哀叫，吹到嘛心正疼，因为热天的诶电拢较，迄个电费拢较济。哦，吹冷气啊，
0: 吹了心肝疼，都莫吹了啊。
1: 啊，无吹阁足热啊。
0: 对啊。
1: 嘿
0: 啊。啊，你无吹，你来去中暑啊。算不得加水。
1: 啊，不过你若冷气吹几工嘛是会中暑呢。嗯，中阴暑甲中阳暑。
0: 你爱调整好啦。哎、嗯，免啥直直关，直直关咯，冻袂调。
1: 这个冷气当个温度调较悬的吼，啊，莫吹甲伤凉，啊，都安尼袂热就好啊。系啊，安尼啊，因为即卖的这個电器类的吼，那有这个节约能源呐、啊。啊，就是讲有省电的啦，有省电的差真多呢。
0: 啊，我就讲要来收水啊，恁都无爱哩。
1: 哎，啊，你要收水是你去收啊，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对收水较兴趣。
1: 啊，你要收水，你就去啊。未使讲阮无去，你就唔去啊。跟阮都无关系哩嘞。哎呀，未使牵拖别人啊，家己未先牵拖厝边。
0: 我想要甲恁教，恁会晓收。
1: 嘿，免啦，免啦，你去收就好
0: 啦。啊，无啦，大水来的时阵
1: 哦。大水来的顺机主人。
0: 哎，人讲唔知变怎。
1: 那就变安那，烦恼要创啊，顺机主人。
0: 要甲恁救出，互恁拖拖落去。
1: 你都唔免救啊。嗯。嘿啊，要安那抢嘛无法度。嘿，这个物件都真歹讲啊。嗯。我卖去迄个水边就好啊。因为我那去耍溪仔水，我拢伫浅浅的所在，根本用不到啦。哦，我袂落去收水啊，迄我都无看到底，我都袂落去啊。所以你唔免烦恼啦。
0: 挖水啦。
1: 啊，阮是拢会伫个溪仔边，迄浅浅的迄所在啊，吼，安尼耍水较凉。哎呀，安尼都足袂人的啊。
0: 个人
1: 的。唔免去收啦，嘿啦。所以你唔免烦恼啦，唔免烦恼很济。
0: 来啦。陈英杰头一块歌，倒一块歌，你知无？
1: 唔知。
0: 春。

0: 人人咧红的时阵哦，
1: 嗯，
0: 一条路红啊啦。
1: 哎哎啊，人陈英杰真正唱歌嘛是好听啊，
0: 好听啊，
1: 哎呀，伊不管唱国语、台语、客家，拢好听，那样高唱啊。
0: 伊就出戏要来唱歌啊。
1: 嗯，
0: 啊，就迄阵啊，就谈就乱来了啊，吼，
1: 嗯，
0: 啊，才怎啊拢开火去啊，我倒来伊个命，
1: 嗯，啊，毋过，那伊个程度，趁。

0: 也真是足瘾的。
1: 嗯，对啦。
0: 哎呀，就是我那收无掉啦。
1: 嗯。那收无掉，今仔中山北路那条拢伊啊。
0: 差不多啦。哎呀。
1: 来啦，这条嘛袂歹啦。
0: 嗯。
1: 纯情青春梦。
0: 纯情青春梦，来。

0: 查甫人，我哪有伊的愿望啊？
1: 嗯，每一个人拢嘛有。
0: 咱有迄个一季有青春胶囊吼，
1: 广告。
0: 啊，就大概即马，我甲朋友讲建议讲啊，你若买半打吼，
1: 有犹太，
0: 啊犹太，啊即马迄个啥物，迄珍珠霜吼，较大罐，啊较大罐都要700块。
1: 对，吼、哦，即马一罐700，两罐1000。啊，因为进前啊，迄是150沫，啊即马这是30沫，所以。啊量比较济，较大罐。
0: 啊，朋友咧建议讲，
1: 加100块咧，减得较俗啊。
0: 啊，朋友讲，但迄罐啊，囝啊咧，啊，即卖唔只讲啊，做较大模个安尼吼，
1: 较大罐。加100块啦。
0: 对啦，对啦。
1: 系啊，系啊。
0: 啊，即卖一斤，
1: 安尼算起来减得较俗咧。
0: 较俗哦，700。
1: 系啊。
0: 啊，两罐1000嘛。
1: 系啊。
0: 哦。啊，所以
1: 较有糖了无啊？
0: 如一季有青春胶囊。我感觉珍珠霜安尼就好啊啦，
1: 来搭配，
0: 吼、哦，嘿，啊，其他药品，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钙多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对，我建议你用即阵啊，你若买半打，啊，当然有犹太，
1: 嘿，对，哦、
0: 绝对有犹太。
1: 啊，这个犹太无定定有啊，
0: 无定定有诶，
1: 嗯，
0: 啊，定定有诶，吼，未使，哦，产品就是好。好你家吼，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广告完毕，
0: 来听一下老歌吼，较有味啦。

我来个讲句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镜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除了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

0: 好，脚手的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哦。做买命的，防护未来的咱成灾，防止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防止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啊，咱的这肉拢会疼啦、啊，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这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袂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老白老李虎不是最近才成功过
1: 老白主啊呢、哦？
0: 啊，从你这个筋骨路就是安怎，拢安叫卡筋啦。
1: 哎呀，酸痛啦。
0: 嘿、啊，啊无就安塌掉啦，啊未通啦，啊未通就会痛。
1: 嗯，
0: 啊通，就是好啊。
1: 嗯，啊痛就是未通、
0: 哦。对啊。
1: 嗯，
0: 这个会甲你逐步强身，哦，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这功效。
1: 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心养骨。
0: 男女拢会使用。
1: 嗯。
0: 哦，啊，看若要用这个，用要炖的，我那可以。
1: 嗯。
0: 拢爱问罗刚小姐。
1: 对。
0: 哦，啊，你即卖阮的药品哦，即卖即阵啊，才有咧安尼啦吼。
1: 嘿。买半袋
0: 啊，啊有油胎，啊恁算也好。啊，佮食了会好安尼。
1: 嗯，
0: 哦，
1: 药性温和，效果佮好，安全佮有效。啊，所以你食产品都爱选择下用安尼啦。哦，啊，佮单纯，哦，袂讲啊，又食这啊，歹些，食迄歹些安尼，安尼都作废去个啊。
0: 骨头的毛病你讲。
1: 嗯。
0: 食阮这红椒养筋骨，啦，食到安尼。
1: 嗯，
0: 大家拢安尼好，扑扑跳安尼。
1: 对啊，
0: 脚
1: 有力，手有力，系啊。
0: 系啊，无出去哦，嘛比较来讲较安全。
1: 哦，无当时啊，那手还无好势，扭手去啊，啊，无就是这个脚无力哦，啊，行行咧，脚无力，向阳那温了就跋跋倒
0: 啊。对啊。啊，所以你即摆若讲有买半担哦，当然恁算会好。
1: 嗯，
0: 绝对算会好。
1: 啊，都要认真食啦！哦、你若爬顿啊，安尼三食四休困，都搁顶来。
0: 啊，你半担啦，食完的时阵哦，
1: 嗯，
0: 你的筋骨你就感觉，嗯，筋会灵，啊，骨会灵，哦，骨头加
1: 加用，嗯，
0: 哦，红青的养筋骨，会记得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一定会。
1: 你神经病，你是谁啊？
2: 哎呀，拜呀，我这个名字同款呢。
3: 爱国的精神病吼，咱的国建中俱乐部专线电话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节目中的这个产品吼，咱有红青的养筋骨，红青的大光明，阁有红青的五年解毒丸，格力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啊，即马买咱的这个药品吼，若买半打拢有犹太，吼拢有犹太。啊，找洛江小姐询问。啊，咱阁有这个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阁有咱这罐珍珠霜，进前啊拢是这个15沫的吼，15沫，啊，即卖拢30沫的。即
4: 做较大罐啦。
3: 较大罐，啊，加100块尔。哦，啊，一罐700，2罐1200安尼。吼，啊，这个珍珠霜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所以讲你搭配 EGF 青春胶囊来抹吼，哇！迄面哦，加足光色，加足春风的吼、哦。啊，佮有咱即个好食养生梅啊，无掺粉的纯肉酥，佮有肉条啊，佮有咱即个一口松吼、哦，啊，佮有芝麻肉佮鱼卵做成的即、這个蟹肉棒泥性，一盒内底有10条，1800块吼、哦。啊，佮有即、這个海蜇头。这热天吼，天气啊，热拢较无胃口吼，因热甲拢食较袂落，啊，食较袂落，咱就食一粒这较凉拌的物件，吼、哦，较清爽、较清爽安尼。啊，海蜇头吼，你若安尼，佮佮掺一粒啊，迄个小黄瓜吼，啊，佮拌拌的安尼。
4: 佮盐水。
3: 哦，真正有够好食的。你要食七桃啦，配烧酒啦，配饭配面拢 OK。哎呀，因这凉拌的物件吼，食着较爽口啦。

0: 啊一盒七八，吼、哦，今麦七八块，你要菜市啊买物件，买无什无物件，嘿、嗯、呀，啊，搁有咱这个特级带蜜汁黑豆，这一盒嘛七八，吼、哦、七八，啊，拢找洛江小姐，啊，搁有咱这磷虾油吼，磷虾油伊这個。一盒千六，一盒六十粒吼，啊千六，啊两盒有送一盒呢。找洛江小姐，2999-8692。
1: 来，
0: 广告完毕。
1: 今麦换这个福州白啊。

但是要甲大家讲，就是阮家福也难，因为呢，因三代拢在做官，阮阿祖咱就死去，就死去了啊，咱就卖讲讲，阮阿公在起跳，上重要就是阮的阿爸，阮的阿爸真正是出人尊重，因为呢，伊做三届议员呢，阮庄哦愈做愈善，因为哦，我爱我的暗时爱入食的，阮老母嘛带起来的，真正是无所不知的，别人呢送钱来乌西，唔捌无共收，所以。

0: 槟榔掉出来
1: 啊！能够啥呢？
0: 槟榔掉出来！
1: 你哪样那
0: 个呢？我老公家的槟榔掉出来啊！
1: 我家没做，嘘，他先想的咯。
0: 我那是听你说的，我是讲槟榔。
1: 哦，你是讲槟榔，你还讲槟榔拿出来了，槟榔叫出来吃死人啊！
0: 那我的两年，
1: 我没吃槟榔啊！那我两年呢？那你哪样怕个鬼嘞？
0: 你讲啥？
1: 你难拍个鬼！
0: 啊，你怎样讲？你未使讲，你讲没有个错。
1: 我本来冇唔对，叫你难拍个鬼呢。
0: 难拍个鬼啊！

0: 赚的钱哦。
1: 哎、欸，啊，无伊都足艰苦咧。
0: 对啊，
1: 无伊安尼，都加油，加油，加要死安尼。
0: 啊，咱这两天报纸有看吼，今仔报纸有看啦。
1: 嗯，
0: 吓、啊，迄食迄油啊，什么沙拉油啦、泰山的啦、贵的啦，食几百肚啊，啊，当要安怎？
1: 嗯
0: 嗯，啊，咱节目中有这个红星的
1: 广告，
0: 黄泥解毒丸哦，紧买转来食。从北来这垃圾吼，紧甲清清掉。
1: 食一寡里里口口的物件、欸，啊，食着啥物你嘛唔知。
0: 对啊，
1: 哎呀、啊，
0: 爱甲清清掉啦，你若无甲清清掉吼，
1: 哎、
0: 欸，直接北来讲是做顿。
1: 顿顿贵的。
0: 唔知要甲你生产嘛？唔知影呢。
1: 嗯。
0: 哦，啊，咱这个红星你解毒丸真好哦，清肝佮兼解毒哦。
1: 解毒佮降火。
0: 嗯。啊，垃圾拢甲你清清出来，哦，啊无食落去熬油，你来看麦。那大家拢烦恼咧，心肝内，哦，红星的黄泥解毒丸。
2: 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星黄泥解毒丸，红星黄泥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来我的这下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星黄泥。

0: 解毒丸解体内即个毒血、毒邪热的即个病菌，体内即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即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即个脏腑变成了即个病菌。红参、黄连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吼、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吼、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的痔疮。你今来吃红参黄连解毒丸。
1: 特工，
0: 你刚刚看到报纸吼，啊，都吃什么泰山啦，啊，什么沙拉油啦，冲啥啦？哇，我看啊，大家安尼看一个面拢乌去啊。
1: 哦。
0: 啊，你红参黄连解毒丸哦。
1: 嗯。
0: 紧买转来吼，紧甲清清掉。紧甲清清掉。
1: 其实咱逐工伫咧吃三顿吼，啊，搁吃个。平常时啊，搁食一寡利利口口的物件，啊，有啥物物件你嘛内底掺啥物物件你嘛唔知，啊，所以讲吼，咱这个北来啊，都爱甲清啦，吼，咱定伫个讲讲这个解毒降火，体内这热火吼，这个火，中医讲哦做火啦，啊那西医讲哦做发炎嘛，啊这个发炎哦，啊你就是。这个火甲清清出来，
0: 对了，
1: 系啊。啊，
0: 你若食落去一寡垃圾油的吼，紧啦，紧甲清清出来啦。
1: 嗯。
0: 啊，这款上好啦，清肝佮兼解毒啦。
1: 解毒佮降火。
0: 红参黄连解毒丸上好，即马就要食这味安尼啦。
1: 嗯。
0: 会记你跟找陆江小姐。2999-8692
1: 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0: 业客店的纯正客，
1: 嗯，
0: 嘿，比较话歹听吼。啊，朋友讲要听迄个洪明老师的《一半心声一半醉》，
1: 嗯，
0: 哦，可以。
1: 找好。
0: 啊，咱全部时间，
1: 红
0: 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啊，搁有咱这个。
0: EGF 青春胶囊，
1: 一罐四十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
0: 今麦够有迄个珍珠霜吼，
1: 嗯，较大罐，
0: 做较大罐，
1: 嗯，30ml，
0: 一罐400，
1: 嗯，
0: 啊，两罐
1: 700啦，
0: 嘿喂，两罐千二，
1: 拜托你要谈了，
0: 哎呀，哦，啊，朋友，你若讲要买吼，都要买半担，咱的产品拢安尼，
1: 嗯，
0: 最近你若讲买半担吼，
1: 嗯，
0: 啊，我拢有。真大油台就对，
1: 哦对，
0: 哦，
1: 嗯嗯，
0: 啊，还有迄个金啊吧，加迄个鱼卵啊夹条迄款的，
1: 蟹肉棒鳞鱼，这一盒内底有10条，1800块，
0: 对对，
1: 啊，这吼你若起来退冰吼，啊切切的，切切的吼，啊，看你要食冰冰凉凉，还是要吼退冰大食拢好食，
0: 我沙皮嘛食好食，
1: 对对对，
0: 哦，
1: 啊，因为这天气热吼，都要食这冰冰凉凉吼，较清爽，
0: 啊，我一口松。做起来一点仔糖啊，
1: 嗯，
0: 但是掰开的中间，小朋友还是老大人，
1: 嗯，
0: 喙齿较无的中间哦，你甲塞入去，小蛋就散去，
1: 一入口即化。
0: 哦，啊，这内底肉酥嘛，
1: 嗯，
0: 啊，肉酥这就是有氨基酸。
1: 哎，安尼做干那一滴一滴，安尼干那变安尼吼，
0: 对啊，
1: 啊，他等咧嘴也马上扬起。
0: 啊，有人不爱食吧？
1: 哎，
0: 啊，你安
1: 食就。爆发啦，
0: 嗯。啊，内底有氨基酸滴，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对你的身体拢真好，
1: 真有帮助啦。
0: 对对对，
1: 哎呀，啊，因为你要食一寡迄个零食吼，不如咱来食一口。

0: 丰济啊，吼啊，这个即个好食，啊，佮有迄个营养，啊，无你啊食一寡四修啊，吼，哇，有毋是伤甜就伤咸，啊，无就是迄、那个什么伤酸啦，吼，安尼，反正就是有当时啊食较对咱身体较无好安尼，吼，啊，咱这是 OK， 吼，佮有咱即个养生美哦。啊，个无掺粉的纯肉酥，个有肉条，吼、哦，啊，个有咱这个特级蛋秘制黑豆、海蜇头，啊，个有磷虾油，吼、哦，找洛江小姐询问。
1: 有，啊，即卖你呾产品买半打吼、哦，
0: 嗯，
1: 个有
0: 油胎，
1: 油胎，
0: 嗯，
1: 你算会好，真正是算会好，
0: 对，
1: 啊是即阵仔来领的，
0: 袂当辛苦。
1: 2999862
0: 2999862找洛江小姐询问。
1: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0: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刚来，即马要互恁选歌，爱听歌的人紧起来哈。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要听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哦。嘿，我这个开关甲起了，来起床啊！来你好。
2: 来，建中
1: 孟
2: 琪你好。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可爱的马。
1: 可爱的马、哦。
2: 嗯，
1: 好好 ，OK，
2: 谢谢，
1: 好，
2: 感恩。
1: 来，你好。
3: 啊，正宗啊，正宗是吧？
1: 嘿，
3: 我今天给您买红豆，真好吃。
1: 好好吃吼。
3: 要酒足汤。
1: 足大足大粒的。
3: 真好吃。
1: 足大粒的，还够甜。
3: 我问正宗遐讲，较早伊捌报一个，另外一个第二文下，你知影吼？我早上无学到买店嘛，有无？
1: 哦。
3: 迄个即马有一罐唱片无？
1: 无咧。
3: 拢无哦。
1: 无。
3: 我想伊若有放一条伊的歌。
1: 伊的歌我遮有啦。
3: 好啦，谢谢。
1: 你倒位？
3: 我算记的迄个人民报嘛。
1: 人民报的季先生。
3: 对。
1: 好，季先生，好，好。来，你好。
2: 今天拢听你好。
1: 嘿。
2: 我来，一条迄种飘浪的一生，
1: 飘浪的一生，
0: 飘浪的一生哦，
1: 飘浪的，
0: 像唱的，
2: 我唔知在想啥，
1: 我等下找看卖，这敢那迄落，敢那应该是。

0: 迄个饭碎鹅，应该饭碎鹅迄款。我等下来吹。
1: 好，好，
0: 好 ，OK。我，柯海贝。
2: 嗯，柯海贝，我找好啊。
0: 啊，季先生，要听伊第啥物？
2: 对，我也知，你甲伊讲诶。
0: 季先生。来，你好。
1: 来，阿嫂。建中兄。
2: 好。
1: 恁两个好。
0: 大家拢好。
1: 大家拢好，对。
0: 嘿呀嘿呀。
1: 大家好。
0: 对。
2: 大家好。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要听什么歌？
1: 我在听一个《白鸽流浪三千里》。
0: 白鸽流浪。
2: 那白鸽。
0: 白鸽啦，白鸽，是讲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好，
1: 好，谢谢哦，
2: 好，
1: 拜拜，
0: 拜拜，来，你好，
3: 我是阿丽啊，
0: 你好，
3: 健健阿丽啊，我不是黄小姐，那放一条，送着你艰苦着我一条，
2: 送着你艰苦着我，
3: 我就忘记了。
2: 哇！
0: 我错手哦，送到你，
2: 送到你啊，艰苦到你啊！哇！蔡秋凤唱的款，
0: 黄小姐哈，
2: 好，
0: 蔡秋凤，
2: 好啊，送到你啊，搁艰苦到你，
0: 拢好包到。
2: 送是送啊，到落尾就真忝嘛。
4: 关健康好，黄师好，
0: 你好，
4: 点一招。爸爸是驚尊人，
2: 爸爸是驚尊人，好，
0: 爸爸驚尊人，
4: 嘿，
0: 好，
4: 谢谢你
0: ，OK，OK，
2: 没问题。
0: 但这个季先生拄啊讲要听什么，我煞袂记，要甲写起来，再过写迄个做袂，过写页面都。
2: 啊，无季先生个长啊点点
0: 滴来啊，唔够
2: 简单。
0: 季先生。伊拄仔讲要啥啥，我煞想啊，想诶。安尼无麻烦，麻烦季先生搁卡一个啊。哎呀哎呀，即头工吼，我昨个讲迄个失智诶吼，我发现我敢若像我那有迄个倾向。
2: 哦，
0: 哈哈哈
2: 哈哈。倾向我看，
0: 嘿，你
2: 袂着
0: 食
2: 啦啦。
0: 吼，安尼。哭念啊咧，
2: 嘿，
0: 啊无啊，我是感觉记忆真歹啊咧，
2: 嘿啊，
0: 我是无细细念啦，是记忆做歹啊咧，来你好，
5: 我讲要找迄个甲文啊，就同款迄个，
0: 哦，陈迄个师傅啦，啊嘿啦，我在想讲奈无歌名啦，
5: 嘿啦对，
0: 但陈先生的迄个歌啦，好，
2: 安
0: 尼我知，谢谢季先生。
2: 多谢陈先生的歌。
0: 文戏啦。
2: 哦，
0: 嘿啦，迄个修理奥多拜的啦。
2: 甲文戏同款声迄个。
0: 嘿啦嘿。
2: 来，我来找。
0: 啊，你去找一下。
2: 嘿啦嘿。
0: 嘿啊，呵呵，对啦，就是伊，就是咧讲迄个，即个陈先生啦。啊，我主要袂记你写啦，无因为无歌名，我主要袂记你写。嘿啦，歹势啊。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咱国建中俱乐部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刚小姐吼。节目中的这个产品呐，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刚小姐询问。来，简单甲朋友介绍者，咱这款 EGF 青春胶囊吼，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啊，咱那年岁较侪，也是讲面皮较大的人，你若要保养皮肤，上重要就是爱先做好这个保湿，这基本的啦吼。你若去这个专柜吼，啊是咧百货公司，伊哦，若甲你推销介绍，头一项一定是拢个保湿的较侪啦吼。所以讲吼，这保湿就是上基本的，啊嘛上去。伊个贴切安尼啦，吼、哦、啊，咱即、這个EGF 青春胶囊吼，甲买倒来无，佮配合咱即个珍珠霜，即、這個、珍珠霜即马做较大罐，伊早是15毫升，啊，即马是30毫升的吼、哦，啊，所以讲加较大罐，啊，加较大罐，佮加15毫升出来吼，才加100块尔，吼、哦，所以讲即马一罐是700，两罐1200安尼啦，吼、哦。找罗刚小姐， 你。

0: 9999 8622。有朋友讲，哎呦，啊，恁个珍珠霜吼，啊，都安尼真好用，啊，那会安尼咧播就敢那真紧安尼，嘿呀，啊，所以讲即马吼，
1: 做较大罐，
0: 都甲做较大罐安尼，嘿，啊，即个安尼甲加100块出来吼，我感觉真俗个，嘿呀，即马加100块较俗。
1: 啊，我个产品你最近啊敢买吼？买半打啊，当然有油胎，
0: 嘛拢有油胎，
1: 一阵仔来了，哎，哦，啊，即卖来买拢算会有，
0: 嘿，
1: 啊，要食就是要食好的，
0: 嗯，
1: 哦，嗯，2999 8692。
0: 咱这药品吼、哦，药性温和，效果阁好，安全阁有效，所以讲吼、哦，你若买倒来食，都爱认真食。啊，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都阁定来，
1: 对啦，
0: 三分边嘛爱四分药，哦。2999 8692，广告完毕。
1: 朋友要选那个洪明老师的
0: 一半
1: 一半心酸一半醉。
0: 哎、欸，你往那里醉啊、哦？
1: 嗯，
0: 来。

0: 半心酸一半醉。
1: 嗯。哦，
0: 啊，会记讲，即阵啊要甲阮买产品，你若买半打吼，
1: 拢有优待。
0: 大优待。
1: 嗯，广告。
0: 送、哦、朋友唔能错过即个机会安尼、哦。
1: 嗯。
0: 啊，阮阁有迄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即个磷虾油，伊有欧米伽十二，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伊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啊，这个 EPA 甲 DHA 哦，伊会对咱的脑足好的，血管我
1: 那做帮助的，嗯，
0: 哦，啊，这一盒六十粒哦，1600块，
1: 嗯，
0: 啊，你若买两盒，会加一盒给你，
1: 对，哦，
0: 紧找到江小姐主文，2999-8692，你若有零用钱，再买一盒真好。
1: 嗯，买回来吃，
0: 真正真好。
1: 嗯，
0: 哎、欸，阮拢有咧吃。哦，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王太太讲要可爱的马。

0: 来迄、那个季先生，我要听吼、哦，一个迄个陈老师的歌。啊，这个唱起来的歌吼、哦，甲文戏声完全拢同款。嗯。啊，若放互你听，你嘛讲啊，这文戏唱的啊，其实是伊在修理乌多巴的这个
1: 师傅。
0: 嘿、嗯，师傅姓陈，爱、啊、唱互你听。这个男性本是飘泊的心情。

红灯青灯吼，这个陈先生唱的歌，改成咱文学老师的歌吼，来，过来，这个是迄个飘浪一生，来，这是彭水五小姐唱的吼。

0: 这放水王的歌，
1: 对，
0: 啊，过来什么人讲要爽着伊，啊，艰苦着过伊，
1: 哎，
0: 爽了就艰苦。
1: 黄小姐啦，
0: 爽了就艰苦啊，
1: 爽着你，艰苦着你，安尼啊，
0: 哎，
1: 干哎，拢好一包啦，
0: 爽爽的哇，有叫过那神干呢，来哦，爽着你，啊，佫艰苦着伊啊，
1: 好，
0: 好来，好到位。

0: 爽到你，啊，艰苦到我，哦，骨头酸个，哎，哀求安尼。
1: 啊，唔是你啊，你啊咧甲人爱会多啊。
0: 无我插花啊，就是。
1: 哦。
0: 嘿，个爱
1: 插。你配音就对了。
0: 嘿啦。
1: 哦，我是讲。
0: 爽到你啊，艰苦到我。嘿。啊，唔知啊，就爱调养。
1: 哦。
0: 啊，无安尼耍一炮啊，就安尼。骨头就啊酸抽疼啊，啊是变啊。
1: 是要
0: 安那
1: 想
0: 哇？对，啊是要那个个杀一炮啊！哎呀，
1: 人是迄跋筊啉烧酒啦，
0: 哎呀，
1: 啊是讲若娶查某嘛是啦。
0: 哦，对啦。
1: 拢真正爽着伊，艰苦着伊啦，哎啦。
0: 啊，若会酸疼，骨头就顾好了，阮才有啦。
1: 哦，
0: 来，爸爸是正准人。

0: 就爱饮奶。
1: 嗯，
0: 白囝流浪三千里，啊，朋友会记哦。红青的勇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
1: 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以及还有青春胶囊，即卖然后买半打吼，
1: 嘿，
0: 即几工啊，然后，
1: 拢有犹太，
0: 拢有犹太，
1: 对，
0: 那时间袂当切伤伤长伊哦，伤长会冻袂掉，所以你即卖来买吼，第一就是讲，就对你吼有帮助啦，而且身体也袂袂好中间吼。
1: 嗯，
0: 啊，一摆你甲买半担吼，啊，甲食好，
1: 加少会好诶。
0: 哦，
1: 啊，产品都边仔有咧食，
0: 哎呀，
1: 啊，咱就甲安尼一盖半担吼，关灯啊，啊，咱安尼有哪食，哎呀，一个月一定差不多食一罐嘛。
0: 对啦，
1: 一罐咱啊像红星的永金骨，食到二五工，早唔十粒，到第二五工嘛。
0: 哦，啊，这半担拢有犹太啦。
1: 对。
0: 啊，会记讲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顺门。
0: 天要光，
1: 光光的。
0: 到早这个时阵哦，早来想到你安尼，
1: 敢
0: 会好袂好啊啦。

0: 天要光，啊，到咧飞啊，啊，这个时阵才来想到你，没有加班啊？
1: 是寒冰吗？
0: 哎呀、啊，啊，那这个有挂棒啊，无挂吼？
1: 嘿，
0: 啊，要提阮的产品，即阵拢你若买半打有油胎哦，
1: 对，吹到刚小驾驶嘛。
0: 看即马有咧油胎，你紧敲电话，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啊，他忙起啊。
1: 挂电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刺痛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

故，德不退转无碍力故，生于如来无障碍见，广大威德种性中故。接着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自一切处回向。那前面呢讲了很多哈，时间空间法报化三身等等都说了，后面呢又要来去解释前面的之所以能够这样子是什么他说第一个他说正法实性超一切，正法实性就是说若众生岂无如来藏身正法实故得同法身，因为正得法身，刚讲了正法身这个是因为有如来藏身本具的第二个呢他说得不退转无碍力，得不退转到这个地方当然不会再退转了已经是上贤位了这个无碍力呢没有障碍没有障碍的智力，没有障碍的智慧之力故普入法界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讲怎么样能够入一切法界得平等智入一切法界好像突然之间记性蛮好的，我没有做到这个章都没有想到上个礼拜讲什么，一坐下来都回想到上个星期说什么你们真的应该要尝试一下坐这个位置真的是不可思议这个要发愿要发愿，要发愿有一天要这个说法度众要不然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够启发如果我没有准备好，我等毕业再讲我等到我这个资料收集完毕研究工作做到某一种程度，我开始再来说生于如来无障碍见，这里说佛种众生故得如来藏身之用这个地方是展现这个用，前面是这个如来藏身本具就是法身本有，可是你法身本有要让它产生启发这个用功用这是无碍藏见的这个用，未觉恶障全时无碍是如来见。他说不管你今天是全巧视线也好，或者你今天是展现实报庄严都是无碍的另外还有说广大威德种性中故，广大威德是如来用，菩萨随顺误入是身彼种性之中前面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个如来藏身的这个德用出现了所以他可以发这个广大威德那这里说如果今天菩萨能够随顺误入是身彼种性之中出现品里面有说若得闻此如来无量不思议无障碍智慧法门，闻以信解随顺误入，当知此人生如来家有信有圣解力，前面也有提到信解误入要能够见到一切佛，还要能够见听闻一切佛法那

听闻以后还要能相信，要能了解，还随顺侮辱，哈、哦，到这种程度呢，就表示这个人能够生如来家。生如来家就是什么？代表得到佛的种性，哈、哦，佛的种性，嗯。如果你今天听到佛法，或者是看见这个经典，你还是不相信，还是似懂非懂，也没有办法随顺误入，那没办法随顺误入，那你就不可能有这个无障碍智产生，嗯，还是有障碍，哪里会有障碍呢？全时。哦，是方便全巧，还是呢真实无碍？哈、哦，常常会在这两端哈、哦，或者是空，或者是有哈、哦。这种呢，常常会有拉锯战呢、啊、哈、哦。这个一旦是有两端哈、哦，这个都会出现这个二障，那就没有办法哈、哦、见如来哈。哦，所以这个地方呢，有没有办法得到佛的种性？嗯，可是我们今天哈、哦、说，我们修学佛法行菩萨道，最主要有一个啊、哦、很大的使命，就是要令如来种性不断嘛，哈、哦。那这些呢，都要靠什么善根种子哈、哦、去培养哈、哦，去慢慢培养。到有一天呢，你说，啊、这个出家姓释，对不对？哦，可是你要真的得到这个释性的这个种性，那要有相当程度哈、哦，就是下面讲的哈、哦，这个听到这个法门哈、哦，要能够闻以信解，随顺悟入哈、哦，要不然只是在你的这个法名前面加上一个四而已嘛。佛子菩萨摩诃萨以其所种一切善根，愿于如是诸如来所以众妙华及众妙香幔盖床凡衣服灯烛及于一切诸庄严具以为供养。嗯，这里开始哈、哦，看到了供养具了哈、哦。可是这个供养具前面呢、啊，它所出现的是什么？所种的一切善根。哦，那这里是两件事情，刚才一开始就讲了哈、哦，善根还有供具，对不对？哦。那要加上这个愿呢，哈，称愿行哈，一切诸庄严具以为供养。他虽然举出来的这里种种哈这几件，但是他其实是一切诸庄严，嗯，一切诸庄严具哈。这里他所说的就是名供行及哈供住持佛以供行所应者，嗯。供行就是前面这里说的哈、哦，他要怎么去做？嗯，那供谁呢？前面讲过了嘛，三世有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哈、哦，还有什么十方，对不对？啊、哦，除了十方以外，他还要说什么？啊、哦，全应田呐、啊，哈、哦。当这个福田哦积感相应的时候，你就要去供哈、哦。也许是父母，也许是师长哈、哦，还也许是什么碑田，对不对？嗯、哦。那可是下面这个地方哦，他提到了一个住持佛哈、哦。住持佛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住寿的哈，住世寿的有没有？啊，在这个世间哈，现存寿命在这个世间的哈。另外还有若佛形象，若佛塔。

妙，悉亦如是。哦，在下面说住持，共住持佛。哦，虽然没有看到佛，看到佛像，看到塔庙也是一样。哦，它存在在这个世间，有这个形象让我们看到。哦，当然如果它不住在这个世间的时候，哦，塔也没了，哦，像也坏了。哦，像现在那个甘肃啊，被沙漠快要慢慢慢慢，沙漠地区，哦，一直在慢慢扩大，对不对？哦，那这个敦煌石窟什么这些也岌岌可危，哦，虽然他们筑起一道很长的，哦，去把它绿化，哦，想尽办法要让这些沙，哦，再继续扩大，可是呢，这个大自然的力量，哦，就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人力所不能及，哦，以前在敦煌石窟附近还有一个高冈古国，哦，就在西域那个丝路，哦，从印度传佛教，哦，到中国来，哦，那个西域这整个，哦，经过53个国都是佛教国家，哦，那如果你去到敦煌，这个导游一般都会带我们去看那个高冈古国的遗迹，哦，就是存在，可是它都已经被风化了，哦，就是有些被埋在沙底下，暴露在外面的只是一些好像是石窟，哦，类似石窟这样的东西，哦，那大概不要多久，那个敦煌石窟可能也就慢慢变成古国了，显现在外面的大概也都是只是，哦，那就是要一些考古学家慢慢去挖，哦，去挖才有可能看到。以此善根如是回向，哦，前面说了很多，哦，但是要去做回向的时候，刚刚讲到这个为行，哦，行啊，有行为上面的，哦，三业造作，那一旦牵涉到这个行为，一定有他的心嘛，对不对？啊，用什么？这里说通显回向之心，一不乱回向，当然不乱哈，不能乱了哈。说出具总结善根回向，啊，总说不能乱，嗯，要有次第呀，哈，要有因有果啊，哈，啊，一共它下面有10句哈。这里的不乱呢，是说不生妄念。当你在做这个回向的时候，你心里不会有妄念产生，这种叫不乱。哈，说为前以善根回向成供诸，供诸田时，如是用心。当你去这个成就这个供养的时候，你要用10种心。啊，第一个要不乱，哦，不生妄念。第二个是一心，哦，专注正静，哦，第三个，不由他物，自意回向，哦，那有圣洁力当然不需要人家跟你解释，哦，怎么去做这个回向，也不要人家教了，哦，第四种尊敬回向，哦，这跟我们很有关系哦，于田应种。种田啊，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今天我们那个会计来问我，他说隔壁社会局说有一个人死亡，丧葬费用不够，要申请补助，那我们补助他10000块好不好？哦，那我就说当然好啦。哦，那我们还可以问他，他有没有钱买棺材？好，哦，就是私棺哈，哦。那现在这种环境哈，哦，这么不好啊，哦，有一些啊被分尸啊。

丢在荒郊野外，没有人收尸啊，有人自杀啊，有人这个，也许是烧炭啊等等哈。那有一些欠债走路啊哈，像这种可能真的是落到没有钱买棺材。种田呢，你要不要去回向？要嘛，所以我就跟会计讲，你不要忘记，每年都要布施棺木哈。好，以前好像没做，以前我们是直接捐这个丧葬费用哈，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免费，就是给他结缘，让他做事做七七就对了哈。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的钱哦，同学要知道，它范围真的很广的了哈。第五呢，不动啊，为顺不动，不管它是逆境或顺境哈。第六，无助哈，无助于法哈。今天这个法不管是什么，有为无为哈，是权或者是实。要因无所住才能生其心。第七，不依于境，无依回向，无依哈。前面讲到好多种境界哦，对不对啊？不同的境界，不管你今天是碰到报身也好，应身也好，还是你看到哪一个人啊，他其实是划线的啊，你都不能依于境。哦，甚至于自己感觉到少分的禅，这个禅定心安呢、啊，都不能执着。有很多人就是被困在这个地方。就曾经有人问我怎么办，我那个修禅定的时候，一直有一个问题不能突破。我说什么问题？他也曾经有一次，就好像是入定了哈，那后来怎么试都试不。都不能再产生了。我说这种禅定是求不可得的，真的有心要去求它的时候，怎么可能入定啊？对不对？好，可是有一些人他就会执着哈，贪于那个清安的那个法喜哈，这就是静哈。第八，无众生心。这个众生心包括什么？三轮体空，对不对？我还有供养具或者是对象哈，要知我空哈。第九，无照镜心，那还得了哈？那做回向还有照镜，心行安神，心要安定哈，就像在禅定当中，好还要审慎。你要会分辨啊，这个神就是类似你要知道什么时候事实事机还有事处。第十极静心，正顺涅槃，叫正顺哦，就是说你的回向是趋向于涅槃的，不为涅槃而做的哈，这种十种心去做哈，这是一个必备条件呢哈。除了要有这种十种心以外，还要什么？复作是念，进法界、虚空界、去来现在一切劫中，诸佛世尊。这里说常住佛，名遍智者，为三世住受尽未来际，应亦常也。假如一提到哈一切佛哈，过去现在未来呢，其实佛是不是短短的80岁，对不对？像释迦世尊住世80年，对不对？那你说他是应身啊，他是不是已经真的离开了？假如他真的离开了，我们到现在是在拜谁啊？这里有所谓的常住哈，常住。
他的应化身在这里哈，是看似八十哈，事实上他无来无去的哈。要不然现在有人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变成摩哈，没笑。这要了解哈，他牵涉到的是什么？佛他事实上他没有限时间的限制哈，更没有所谓受量的限制哈。所以他解释说，三生十生容无碍哈。十生我们提过了哈，跟大家提过，从第一品那个四祖妙音品就来讲了哈。那三呢，这个法报化大家也应该知道哈。这些呢，跟我们看到的那个建的寺庙啊、佛像啊，这些是不一样的哈。这种注释跟前面看见的那个像的注释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善根回向供佛啊，先所供敬，他所要供的这个敬是什么？这里有提到，净空法界名处无不片啊，处哦。去来现劫，时无不穷，时哦哈，诸佛世尊总该真应。既然提到诸哈，那就没有所谓的法报化的差别了哈。要有这些都融融无碍，你才能说一切自一切嘛哈。得一切智，成菩提道，无量名字各个差别。这里是名真极之成。真极得到一切智当然是真极的哈，没有什么比这个佛的一切智还更高的哈。虽然说得一切智成菩提道，但是我们对佛有各种不同的名号，对不对？至少十种嘛，对不对？于种种时现成正觉，悉皆住受敬未来际。于种种时下面说名应现成。这里提到了这个住受敬。现成正觉就是展现八相成道的那个，还是有应化的哈。八相成道它是有时间性的哈，它是要关机啊，这个时机成熟的时候，它就会展现成正觉哈，就是佛到这个世间来出世啊，示现八相成道，成即有始，应乃无终。佛开始成佛啊，成道日，佛成道日有开始，可是应化呢没有终了，对不对？刚才我们的推论对不对？释迦牟尼佛成佛有啊，成道日了，可是他应化到什么时候呢？无终。虽然我们一再强调末法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多少年故皆住受敬未来际，一各以法界庄严而言其身，道场众会周遍法界真应无二，故一各以法界庄严主办圆通，故道场众会皆周法界这种观念呢，都只有在华严经里面才会被拿来做文章如果一般的佛教文献，他们就是会跟你一直在那里争八十年之前没有所谓的佛教释迦世尊这个肉身展现的这个有佛教史记录的，从他开始说法是在什么时间那我们如果去跟他辩这个所谓应乃无终那做学术的人他就不会接受他会跟你讲有始他所谓的有始是真正这个菩提树下成佛，然后转法轮、初转法轮那个时间了哈。好，我们先告一段落。

明伦之声。这个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朋友，大家好。在今天历史人物故事的节目里，要介绍给大家的是一位宋朝时候有名的宰相寇准。寇准在宋太祖建隆二年，相当于公元961年，出生于陕西省的渭南县。寇准年幼的时候就喜好读书，而且富有英雄豪迈的气概。19岁的时候就考上了进士，那时正好太宗即位，朝廷对于少年即登上科第的人往往不予重用。有人看寇准年纪轻，就劝他把年龄改大一些，但是寇

受损，宁愿自己不录取，也不愿意做这种欺君的行为。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方正、诚实、不虚伪的人。

寇准中了进士以后，被朝廷分发到地方上去做知县。对于政绩如何，历史上没有详细记载，我们无法知道。但只要寇准所管理过的地方，每当到缴纳赋税或提供兵员的时候，寇准只要把纳税人和服兵役人员姓名和所住的乡里贴在县衙门的前面，老百姓们没有一个不遵照办理的。就因为他在地方上有优异的表现，显现出高度的行政能力，得到上方的赏识，就被选拔到京里来做官。在太宗在位的时候，寇准已经在朝廷上担任了重要的职务。因为他的秉性刚直，敢作敢为，又有胆量与气势，所以在朝廷上和皇帝共同议事，只要真令百姓得利益的，他也是折善固执，丝毫不肯退让。有一回，太宗不高兴听他的建议，勃然大怒，挥袖而去。寇准却及时拉住太宗的衣襟，请太宗务必讨论出个结果，然后再走。就因为他赤胆忠心，敢离议论，也让太宗打从心里欣赏他。虽然常常因为议论国事而触怒龙颜，太宗自己却得意地说：“我得寇准，有辱唐太宗之德魏征。唐朝之盛世，就因为有敢于建议的大臣所致。太宗以寇准来比喻魏征，可看出对其器重之程度了。”

在寇准39岁的时候，天下发生旱灾，太宗就召集大臣问说，上天降殃是一种人心不平的现象，不知道我施政是否有差错。群臣大半都回说，皇上这是天数，和皇上之施政哪有什么关系呢？唯独寇准持不同的看法。寇准说，皇上施政在刑法上是有所不公平的。太宗听了内心大为不愉快，要寇准说出个事实来。寇准就当着皇上的面举出了一件犯相同的罪状却得到两种不同结果的案子来，祖籍为官贪赃枉法，被判死刑。王怀坚守制造，所纳入施壤之公款达到千万之多，却只被判杖刑，至今仍然在朝为官。就因为他是朝中参政王冕的弟弟，由这一件事表现了寇准对公事的热心，丝毫不畏豪强，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所以寇准在官场中的浮沉也就特别多。

宋真宗即位以后，宋之外患辽国正准备大举南下侵略宋国。首先，辽国先派遣游击性质的骑兵向河北、山西等边地打劫，如遇到宋兵抵御，即刻逃去，充分暴露了徘徊、占固、试探的企图。寇准接到边境守军的报告以后，知道不久辽军必将大举入侵，就暗地从事部署，练兵遣将，从中拣选骁勇精锐的士兵固守要冲之地，以便迎战辽军。就在这年的冬天，果然不出所料，辽兵大举南侵，守军以火急万分的军情向京师传递，一个晚上竟然来了五通。寇准因为早有准备，并不介意，很从容地请求真宗御驾亲征。真宗内心有些害怕，说要回宫好好考虑一下。可是寇准料定了，真宗一回到宫中，亲征的事一定会变卦，那国家大事就不堪设想了，所以坚持请真宗立即起驾。当时同朝的大臣见辽兵来势汹汹，瀛州已经被围，而被魏两地的战事也吃紧，个个都心惊胆寒。有人苦劝真宗迁都到金陵，又有人建议真宗迁都到有天府之国的成都。众大臣的意见纷纷，却都主张避守他乡。这时候寇准不但要坚定真宗的意志，而且还得说服同朝的大臣。当真宗问寇准怎么办的时候，寇准假装不知道是谁建立迁都了，而厉声出气的指责那些建立要迁都的人都是罪不容恕。他说道，皇上大驾亲征，敌人闻风自当逃遁，如果我们不能出奇以制胜，而想舍弃宗庙社稷迁到其他的地方，各地方的百姓一听到这个风声，人心不公而丧失，辽兵从此人心惶惶的时候，挥兵南下，天下必定保不住了。所以皇上您一定要到潭州鼓励士气，振奋民心。真宗最后也终于听从了寇准的建议，御驾亲征。可是当真宗到了潭州城南，一看到辽兵的气势，内心又犹疑起来，不敢前进。寇准又反复地说出利益得失，说皇上只可进迟不可退存，如果皇上不过河，人人更是以为时局危险，这样子打起来兵士先捏了心事，是不可能得到胜利的。又为皇上说明目前我军的部署都已非常稳妥，四方的援军也正在集中，我方是以超胜算，皇上不需再有任何疑虑。话虽然这么说，真宗仍然
不敢过河，贺准只好请军事指挥官亲自面见皇上，答复皇上所存的心理疑问，并且亲自率领部下保护皇上渡河。

真宗到达了潭州，亲自登上北城，远近的官兵百姓只要瞧见真宗的都高呼万岁，一时声传数十里，士气大振，辽兵闻风丧胆。真宗亲征的这一策略大出辽人意料之外，辽兵这时候在气势上如被戳破的气球，顿时馁了下来。当时辽兵主帅率领兵士观察地形，正巧被宋军的一位部将以机弩一箭射死。辽将紧接着又派数千骑兵攻城，却被宋军杀伤大半。此时辽兵眼见宋军士气高昂，只好派人前来讲和，就主张辽人必得对宋朝称臣，而且谈和的条件是先偿还以前宋朝的失地，否则乘机晋级直搞辽国的京城，这样才真能为中国的百年大计着想。可是真宗怯弱，只希望敌人赶快退兵，至于将来的事就听由

将来的人去操心。所以在议和中，也不希望与辽人多起争执，甚至于每年得牺牲百万的岁币，也在所不惜。寇准对于真宗这种不惜厚币以求和的行径，内心不以为然，只好私下召见弹劾的辽国使者，警告他说：虽然皇上有旨准许给你们岁币，但如果你们所要求的超过300,000，我就杀你。最后和议成功，辽国竟然以银100,000，绢200,000匹达成协议。辽以匈奴示宋，定下了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辽人这次的大举南侵，如果照正宗和诸大臣们的意见，北宋早就亡国了。如果正宗能够贯彻寇准的主张，以强硬的态度对待辽人，北宋的命运或许可以延得更长。可惜宋真宗眼光太浅，胆子太小，只求苟安一角，而不为后人做长远的打算，定下了这次的和议。虽然宋朝这次的损失不大，但却是宋朝开国以来空前未有的奇耻大辱。

澶渊之盟以后，真宗因为寇准此次的表现甚为优异，对待他极为优厚。不过过了一年，寇准就遭受到贬官的处分了。原来众位大臣

便寇准得到皇上的宠爱，内心嫉妒，便设计陷害他。而寇准自澶渊回来以后也颇为自傲，又加上他的个性刚直不阿，容易得罪人，自此以后就一直被贬官在外面。

老谋深算的策划，以及为了国家不惜得罪同僚大臣，一再勉强皇帝采用他的主张，是个人利害与脑后，这种牺牲自己的精神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所以当时京城里也流传着一首歌谣，说欲得天下灵，当把眼前钉，欲得天下豪，莫如造寇牢。由这首歌谣中可看出老百姓对寇牢的评价了。

0: 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并请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中邮政336号信箱，明伦广播节目供应社说，我们将遵照您的批评来改进。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1: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室千客，欢迎继续收听空中好厝边节目。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斗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斗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

0: 可能好出边，可能拢伫身躯边。礼拜假日刚刚无休困，阿红伫只现场继续陪伴你哈。现场电话2832589，靠着沟通，有的朋友一礼拜才听一摆，拢欢迎那里好朋友哈。最会来家的，有的是外带连线哈，拢欢迎你家己。空中好出边，现场电话即阵开放，朋友大家使用2831589。来搞炸你好，早安。
1: 喂，
0: 嘿搞炸。
1: 怀念
0: 的淡水河边日语歌，怀念
1: 在
0: 淡
1: 水河边日语歌啦，
0: 哈。淡水河啦。好，我知
1: 哈。
0: 好，我知。好，我了解。好，再给你安排，谢谢。好，拜拜。

空中好处兵一个人拢伫新古兵中秋连耍假期，大家有看到水水的月娘无？这两日啦，月娘拢真圆、真大粒、真水啊嘞哈！这中秋哦，这摆这天气真好哈。有当时还佫拄着雨，往年啊，有当时还佫拄着雨，这摆佫真正讲大好天啊哈！而且日时拢高温炎热啦，然后就小带气象资料再报告大家知啊哈。咱中秋连耍假期，所以咱的好朋友哈，感觉阿红无休困，大家咧休困，咱无休困，现场继续陪伴你。甲阿红感觉拢爱啊，这早起是固定时间收听空中好处边的好朋友，大家做回来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听歌唱歌交代欢迎拢免客气哈。2831-5819电话继续加利用，祝咱好朋友大家中秋拢是的，这快乐个如意，万事如意。来最近来听哈，这首万事如意。

0: 赖太太嘛哈，赖太太嘛对吧哈？
1: 哎、欸、对对对，
0: 好好啊好啊。
1: 手机有
0: 哦。哎、欸，我看一下，等我一下，这个电话嘛哈。
1: 哎、欸、对对对。
0: 哎、欸，我看一下，邦桥曾经路遮。
1: 哎、欸、对。
0: 啊，但是阮十月十三以后才有开始上哦。
1: 十月十三不要紧。
0: 好，才有开始，才有开始出货哈。
1: 十月十三啊，但是上好是下早时上给我啦。
0: 哦，下早时。
1: 啊，我无限多一天啦，你下早时给我。
0: 哦，上早起时才有滴哈。
1: 哎、啦。
0: 好，无问题。
1: 哎、啦、
0: 哦。好啊。
1: 无爱去赚钱啊。
0: 爱去赚钱。
1: 啊，无赚钱哪有通甲你买豆？
0: 啊，有影，啊你较久来赚的哦。开玩笑，开玩笑。
1: 给你
0: 点
1: 一首歌。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1: 我听吴三元的《思念故乡的情人》。
0: 哦，思念故乡的情人，没问题。
1: 吴三元的
0: 哈。好啊，没问题。
1: 麻烦你啊。
0: 不会变客气哈。
1: 好，
0: 好，
1: 拜拜，
0: 谢谢，拜拜，拜拜。查理好哦。
2: 哎，阿
0: 红。哎呦呦呦，老师。
2: 我是李妈妈。
0: 嘿嘿嘿，是李妈妈好。
2: 嘿，我
0: 甲你讲，歹势，
2: 我甲你讲，我叫
0: 好，谢谢，不会变客气哈。好，谢谢，谢谢，拜拜。来搞查理好哦。
3: 哦，
0: 还有，
3: 哎，那今天没有放假吗？
0: 没有啊，我今天上班啊，哎呀、
3: 啊，哎呀、啊，
0: 我好妙，我好妙，
3: 加班钱哦，
0: 啊，你
3: 加班钱啊？
0: 加班钱有钱啊？无啊，我加班哪有钱？
3: 哇，
0: 我这正常班啊，正常班，哎呀、啊，正常班，哎呀、啊，我好妙，我好妙，
3: 啊，你
0: 哪里
3: 好妙？
0: 哎、啊，我好妙，我好妙。听众讲未使阁花牌名，
3: 对
0: 呀、啊。哎，我好命，我好命。
3: 你这少年人，
0: 我这目屎干目鸡呢，你阿咩咧？
3: 有啊。
0: 开玩笑啦，嘿呀、
3: 啊。我
0: 只就
3: 女人的勇气。
0: 女人的勇气啊！
3: 哎，
0: 这个唐丽呀，是不？
3: 不是，那个像乔佑。
0: 哦，乔佑的啦，吼、哦，好，无问题，我来安排哈。
3: 好，
0: 好啊，啊，中秋你有去看过牛无？有甲恁头家去赏月无？
3: 中秋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3: 有啊，
0: 有
3: 啊，
0: 吼。
3: 每
0: 天来这边都赏月。好，每天来这看天花板的迄个电话机啊。电话机啊嘛是赏月。哦，那今年算真好天啦，今算真好天。
3: 啊？
0: 卡
3: 袂方便
0: 啊！哎呦啦，呦啦，呦啦，呦啦！无紧无紧，咱电话机啊，甲拍开嘛是咧赏月啦，吼！同款意思个呀，哦，好啦好啦。
3: 电
0: 话机
3: 啊，个无
0: 咧拍开哦。唔，暗暝无，唔来开，开开赏月赏月哈。
3: 嗯，
0: 好啦，中秋快乐哈！
3: 好，
0: 好，谢谢，拜拜。

0: 边快来拢伫身躯边啊！我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啊，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哈。来，过来安排河中的这个永东与这个怀念的淡水河边啦哈。这个阿美咯，永东 Q 就是一句歌曲啊，这第一歌叫做怀念淡水河边啦哈。来，你好，来，早上。那一个高炸的，还有，
1: 我要跟你。

场陪伴你哈，礼拜假期同款，无有可能中秋连续假期也同款伫遮，现场陪伴你的时间哈，现场电话刚刚叫电话卡掉哈，拄只有朋友来点歌，咱拢一首一首吹吹掉，赶紧就着小小来做安排哈，女人的勇气，阿红刚才找到唐丽的呢，我巧友我无找到，我就在报唐丽哦，你听看麦，那个张小姐哈，来给你报告一下哈，这个女人的勇气，阿红找到的是唐丽唱的哈，我无巧友的哦，就在你听看麦对啊唔对啊呢哈，那期待歌阿红拢陆陆续续找找到，拢给你小待一首一首来做安排哈，现场电话刚刚介绍给你用。咱感官无休困，伫只陪伴你时间哈。我比如一礼拜在听一摆，拢欢迎大家出回来加入空中好厝边。啊，即几间天气真正足好诶哈、哦。这那有闲出去行行，都赏月娘吼，看月娘啊，圆圆啊咧，圆圆啊咧哈。啊，那无出外去这里啊，看月娘嘛，无要紧。伫个厝诶哈，嘿，咱电话机啊，买使当做月娘。喂，好卖乱的咧哈。不过好天气，咱的好朋友哈，这几天啊，拢是还算不错的好天气啦哈。本来讲风台来对吧哈，之前讲风台来，结果无来，这个风台，这个叫做苏力基哈，苏力基啊嘞哈，起码向日本方向东北边去啊嘞哈，就是伫咱台湾附近靠一嘞哈，都向东北边去啊嘞哈，所以讲慢慢远离咱台湾地区，对台湾的天气并未造成到影响啊嘞哈。好加载吼，无本来反倒讲哦，这风台会直接到台湾地区安尼吼，所以咱那边天气吼，拢袂歹哦，即摆这风台无来了，这天气都变足好个安尼吼，一直到拜三以前啊，礼拜三以前拢是最温高好天，所以中秋连续假期天气拢最好。我咧看下港，要到下港的人人偌济，你讲哦，这个。拜五就是中秋嘛，拜这个昨到昨吼，拜四拜五这两天啊咧吼，对，顶礼拜啦吼，应该从顶礼拜，拜四拜五两天吼，哎，他家他家变贵啊咧吼，啊，真侪所在人拢真侪啊咧吼。那么到拜三以前，后礼拜拜三以前，那你可不要代表说拢全部较好天吼，只有我后山区小寡地震准吼，爱到拜四以后。下个礼拜四以后，这个、东北季风在增强，加上北海花、东北部地区在转为低渐顺，哈哈。所以咱好朋友，天气会维持几落天的好天，把握这好天气，大家中秋连假，那出去活动朋友哈，再来好好安排一下。啊，不出去的朋友嘛没有关系，出来啊，这变少嘿，爬山，也是讲哦，这个精力，咱好朋友都很方便哈，也是讲哦，出外行行运动。龙生好提起哦。来思念故乡的精神，朋友点播爱听咱最近来收听，好，现场电话2831-5819。

0: 做月娘
1: 的哈。啊，对嘛，今年嘛有想到月娘，嘿呀、啊，嘿呀、啊，嘿呀、啊，嘿、啊。今年的
0: 你跟人客
1: 哈？哈、啊，唔免出去，对啊，嘿呀、啊，啊，我到家出去就是啊，都看得到啊，嘿呀。
0: 真
1: 好，
0: 就
1: 讲
0: 明仔
1: 再搁
0: 休一天。
1: 啊，明仔再搁休一天了，系啊，未歹未歹未歹，心花就开啊，心花就开啊。
0: 对啊。
1: 好
0: 了，
1: 哎，
0: 你妈妈最近还好吗？
1: 很好很好，不错啊，系啊系啊系啊。
0: 你嘛做主油哈？
1: 哎，对啊，真主油啊。
0: 跟我同款哈。
1: 哎呀，对啊，跟你同款啊。
0: 主
1: 斋主油啊。
0: 他也很想出去吧。
1: 他也跟你一样呢，跟你同款呢。
0: 真的
1: 呀。哎，拢惊厝去用搬去，惊厝去用搬去的，因为。
0: 这
1: 样他。伊会拍拍照
0: 了。会拍拍照。
1: 嗯，对对对，嘿。跟
0: 我同款。
1: 哎呀。
0: 乖的呢。
1: 足乖足乖足乖。
0: 因为老人票讲拢坐无到。
1: 哈。
0: 我是
1: 还佫
0: 剩
1: 500几张。会啊。对啊，我无买咧。
0: 我都
1: 跟
0: 人去买菜
1: 呢。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有那些出去办几个代志。
1: 是啊，是啊，乖就是乖了，不未拍拍照就是未拍拍照，哎。
0: 也喜欢照呢。
1: 系啊，系啊，系啊，啊，一些些个性，个性就是安尼，有个人。反
0: 正以前拢在上班，拢在外口照，那人
1: 嘛拢未。无少出门。
0: 对啊。
1: 啊，厝拢整理个整整齐齐安尼吼。
0: 特
1: 工的工
0: 课。
1: 系啊，再系啊，对对对对，这是特工的噱头。嗯，没有错，哎、欸，我无嘛是安尼啊，
0: 哈哈哈哈哈，小凤姐，小凤我咧想，自己咧想讲，奇怪呢，也无人甲我管事，为什么我爱做个只辛苦？
1: 无人爱管，咱家己管家己。
0: 好了，你今天帮我播一首那个，刘家昌唱的那个秋诗翩翩。
1: 哦，秋诗翩翩的哈。
0: 现在秋天了嘛。
1: 啊，对对对啊，我看。我看它凉啊，它比较热。
0: 早晚比较凉嘛。
1: 对了，对。
0: 早晚、中午还是很热。
1: 啊，对对对，秋老好。
0: 我上天气嘛，不晒。
1: 系啊，秋老好，秋老好，系啊，系啊，好。
0: 好了，先忙吧。
1: 好，
0: 谢
1: 谢，拜拜。

来，空中好处兵，快点让点新歌兵啊！我们给小贤定位破哩，贤定位2832589，2832589，靠掉卡好通，要不要搞点变化路哦？咱导游导游哥，起码开用电器哈，咱一年只有两批尔哈，啊，一批月底年底一批哈，年底一批过来都要个等半年过哈，所以咱后边你要叫导游朋友，等下赶紧，食个导游，用个导游，用了这个啊，你都会掉的啊，啥啦？咱导游吃过了，哇、哦，这胖。乌豆澎溃，而且我拢未死咸，落起袂安尼乌杂杂。而且咱即摆上犹太吼，进前朋友拢讲，咱叫十罐就是3000支，也无个加价。即摆十罐就送两罐，买10+2安尼吼，买十罐送两罐，回馈咱听众好朋友吼，就是老朋友老主顾，拢对咱真听的啊。即摆吼，大家等较久一丝啊，有较久一丝啊啦吼。所以讲咱导游哥啦吼。但等真久吼，做做朋友讲啊，我们这边导游哥等真久安尼吼，所以讲吼，咱特别嘅甲公司即要求讲看会当回馈予大家话安尼吼，啊，今年年底嘛要到位啊嘛吼，所以咱公司特别回馈予大家吼，今年年底吼，咱特别啊，即、這个优待组合就是。大组的是10罐送2罐，正经无加送两罐，即马就只有加送两罐安尼哈，3200块，又来3000支哈。啊啦，小组是5罐加1罐，又来2000块。等下再交代再欢呼哈，2832589，赶紧给你用。啊，因咯，即阵买晒定期交代出门，然后买了加一，赶快2罐送1罐，和大家等真久的，好、哦、咱。过去这过了都无够做啊，然后咱拢是大节日才有咧做啦，吼，大节日过啦，吼，大节日过，咱才有咧做啊。中秋到位，吼，所以讲咱好朋友哈，咱一摆赶快开放朋友，大家先登记，咱才有来这里啊，叫订单来做 ，NO 哈 ，NO， 规管哥哥哥人人地的花生房，用心 NO， 赶快在登记啊，哈。2+1又台2900块，等于在交代还我哈，2832589。2832589，靠到卡好通，阿红龙赶紧给你做服务，来安排女人的勇气哈。这张小姐点播爱听最顶的收听。

来先感谢咱朋友伫咧交代伫咧宽厚啊，咱宽厚八路哈，啊，这个杨先生谢谢哈，啊，来叫咱的 NO 哦，谢谢先交代出门哈，啊，个有咱泸州民族的吴太太哈，啊，来先交代出门咱的 NO。啊，这八岛东洋街家吼，咱的陈妈妈导游给咱叫一打，哦，谢谢你，一米八六八单家哈，咱的这李太太，谢谢，马来叫咱的 Endo 哈，谢谢你哈 ，Endo 拢先登记啦哈，啊，这个咱到时做好了，再给咱好朋友大家通知上回时间哈，咱拢先做，所以讲好朋友啊，阿来无先甲我讲当时上哦，因为阿哥阿伟。看订单咱才有来做吼，啊，所以你摕到拢上新上新鲜来咧吼，因都规关口口口人人人诶，最近哦像这个啊秋天到位啊咧吼，真侪人感冒咳咳嗽，甚至讲哦得到这个啊这个啊这个什么流感呐，啊，吼，这种是咱的保护力不够啊咧吼，咱的这个古早拢。这个啊，这个空中贵族咧，食啥食 ？NO 咧是吧？保养咱的身体哦。NO 因为内底有这个啊氨基酸啊，这氨基酸啊，佮有这 NO 酸，好咱后面会当增强咱的这啥保护力，好咱真侪洗水啊，囡仔洗水哈，啊，是讲咱家己本身照顾咱家己，咱的后面有哈。华生坊用心的 NO 规管酷酷酷，人人一个甲别人无关同款的哈，无透糖无透水。食过冰大家都学路啊咧哈，咱的华生坊用心 NO， 咱这个。过节过完之后，拢开始伫咧服务这个类生产，所以讲咱好朋友哈，咱唔是你要随叫都随有诶，哈哈。所以讲咱做上鲜诶，互大家食，你摕到都是上新鲜诶啊咧哈，无加防腐剂，所以咱好朋友哈，再食起来再安心佮放心嘛咧。要食 NO， 都要选择规罐可可可，人人人诶花生坊用心 NO， 两罐即马加一罐，又台2900块。哎，朋友点播草莓啊，让春风最近来收听2830589的电话，赶快卡好掉卡，好通，谢谢你哈。有来交代出门的朋友哈，礼拜假日不休困，阿红赶快在家现场继续陪伴你。

来出来用油吼，真正哎，甲咱小编报告一下吼，这用油有当时啊，真正真重要安尼吼，用到好的油真重要。过来哦，用过的油卖过用嘛真重要。有的人吼欠啦，我用过的油吼，看起来够清清啊，好像可以用，今天刚过来用哦，继续用安尼哦。咱小编有一名五十几岁查甫人，就是安尼，平常时相当清欠，出来钱过物件是用油安尼哦，总是。个提灯来吼，见过就拜伊，再要放放伊刷的，对吧？你吼，你都跟他见一拜油的安尼吼，见过一拜这油吼，伊哦安尼哦，感觉讲我想拍算，单调想拍算，安尼哦无够省钱哈，为着要省下这油钱，竟然啊，当然后边有伊个重好的油安尼吼，这油安尼吼，这重好来做这个油钱。结果咱后边吼，最近将断剪断出来安尼，得着肝癌安尼哈，悔不当初，为着要省迄几十块油钱安尼吼，结果咱后边身体煞破败，医生嘛直接讲食用油啊，直接反吼加这个精灵之下，当然咱后边吼，重复一直搁在这里啊，加这个重复一直搁在加这个，对咱身体是真造成到负担，尤其是肝脏的负担，加着癌症风险会愈来愈重。所以你来讲吼，即马有真侪小朋友伫咧外食族诶吼，外食族诶，迄种食外口诶，啊外口油咱咧后边你个想看嘛，伊一鼎啊，都爱油钱贵哦，贵工诶，就对话咧吼，伊敢有可能进一摆鸡排，伊都甲你换一趟，无可能。啊，刚才都要滚，一直都要滚，一直都要滚，咱咧后边话反复加热，迄种反复加热，所以咧后边外食为什么吼？对咱身体这个负担会较重一丝啊，原因嘛伫咧遮啦吼，所以建议咱好朋友，尤其是咱真侪时代好朋友吼，那么有较侪吼，拢是因为爱俭俭吼，啊，省了十块二十块，其实无必要，对家己较好诶吼，咱好朋友啊，俭俭诶观念，咱好朋友啊是真好，但是变成健康诶这个啊，这个妨害，所以讲真侪中辈时代从这回锅油吼，佮反复伫咧用，看起来袂输咧省钱，但咱好朋友结果食落去真。过氧化物、地癌的这物件拢吃落去啊！哈，最后咱的好朋友爱开就啥，开掉咱的这个医疗的代价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啊，正确用油、健康用油，咱的好朋友再当对咱身体未造成够负担啦。来，一个人白朋友点播，讲叫做刘家。

唱所唱的这秋诗翩翩歌曲歌曲，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靠着交通。

0: 多一组嘛，吓。
1: 哎，叫一
0: 组。演多一组啦，哈。好，我们上进前再去跟你联络哈。
1: 好，无我跟你讲手机啊，好不好？
0: 好啊。
1: 我你的卡无接无着
0: 哈。哦，手机我才有，我才有，我才有。
1: 哦，你才有。
0: 我才有，我才有。你怀的归，怀的归家嘛，哈。
1: 啊，对对对对。
0: 好好好，我跟你。
1: 人家是，人家是
0: 迄
1: 度啦。
0: 怀德街嘛，怀德街
1: 对对哈，
0: 好，
1: 明德路怀德街啦，
0: 哎好，安尼我知，好，一早安好啦哈，好，谢谢，哦，拜拜，
1: 谢谢，
0: 再见再见，来高赞你好哦，
2: 哎，高赞，
0: 哎呦呦呦呦，高赞高赞，
2: 阿你高赞，
0: 哎，
2: 你常常无来，
0: 哈，
2: 讲你常常我卡电话拢无接，你讲个卡，
0: 安尼啊，你当时拜六拜六我休困啦，一般拢是休拜六，
2: 俺不啦，为啥我卡拢？
0: 无人接，无人接到，安尼可能我咧讲话冇可能，有当时我讲话较慢个，
2: 好好好，
0: 系啊系啊系啊，
2: 你叫导游，
0: 叫导游哈，好啊，
2: 系啊，
0: 你电话一支嘛哈，
2: 有，
0: 二九，
2: 当时会来，
0: 我看者，诶，阮十月十三，伊是国庆，国庆以后才开始上会啦，
2: 哦，好啊，
0: 国庆礼仪啊哈，你是去考鲁苏嘛哈，
2: 系啊系啊，因为，
0: 你要几关过？
2: 你来打。
0: 卡
2: 我手机
0: 也
2: 好啊，
0: 卡手机也好，我知你的手机啊，哈。
2: 哎
0: 呀，
2: 六罐六罐，
0: 哎，半打了哈，六罐够位，六罐清的吓。
2: 嘿啦嘿，
0: 好，没有问题。
2: 啊，你不是有送什么钳啊？
0: 哎，不是钳啊，那是罐啊罐啊头也有一个那个油嘴啦。
2: 哦。
0: 嘿，油罐啊嘴吼，也用刀的，你倒倒油较方便。
2: 哦。
0: 嘿。
2: 正在开开，再在倒落啦。
0: 哎，对对对对对，伊个罐到底罐啊头罐啊。罐仔靠面顶迄，你甲倒落去就会使。
2: 哦，
0: 嘿，罐仔头你甲倒落去。啊啊，咱倒豆油，伊就开罐开开才好倒安尼嘿。
2: 伊会使甲送两个袂？
0: 伊拢送，一般拢送一个啦。一般拢送一个，拢送。
2: 兼职装袂当送两个啊？
0: 豆油照咧用，豆油膏无咧用诶。豆油照咧用诶啦，豆油膏唔免倒。
2: 啊，我要参小妹讲结婚诶啊！
0: 你要参丁小妹讲结婚，但是我。

来广东好这边，快来当地新古边哈，来去到正诶导游导游哥哈啊，咱老高导游出门诶哈，咱拢会搁加一个有关啊嘴，或者有关啊嘴到一个导游顶面。啊，你若要导的时阵哦，开关切入去啊，就当导出來。哎、啊，这导出来袂算较贵，啊，足方便的。阿红本身嘛在用，啊，我用用了袂歹吼，所以讲啊，这正经是咱厂商送的安尼哦，送我一个，我还不错用啦哈。啊，咱就这里、個、啊，这個、自掏腰包啊，送我大家安尼啦哈、啊。因为这只有导游在用啦，啊，导游哥唔免啦，一导出来吼，较袂算较贵的安尼吼。啊，导游哥不用啊，导游哥哦，哎，哥哥哦，较好赚。但是导游当时导出来，我还量啊咧吼，真歹赚，所以讲，咱这用这个油管锤吼，到底顶面那里吼，哎，够这开关很好用。啊，那导游拢无加服务费，吼，你啊拍开一定爱摕去边，放365天，乌刀真正顺乌刀来做，唔是黄刀，也是讲刀铺啊咧吼。所以你啊，有当时候你叫导游哈，有的比如讲外口导游。

作祟，甚至有诶，啊，都知影讲吼，诶，这个导游即马大家用诶量拢真大咧，哈，所以咱好比话，有诶，这速成酱油、化学酱油的一大堆啊。你干那边问啥？你问看讲伊内底掺啥，你就知啊。这到底有添加无添加？诶，迄只讲你厝诶导游吼，你甲提来看卖啊，哈。变过来后边内容物内容物内底写偌济字哈，写一大篇，你就知讲哦，你大家拢咧食这添加物，食品添加物，以前我嘛拢唔知道，我一摆甲咱这里黑豆酱的头家熟悉了啊，伊则甲我讲啊，恁等看卖啊，内容物呐写真多，迄种保证有添加，真正有呀，防腐剂、焦糖色素，吼、哦，啊有诶无诶，吼、哦，啊加真多，所以讲哦，你以前安怎倒安怎倒，拢倒未出来，咱妈妈、阿妈以前诶老滋味对吧？哈、哦，因为迄种用豆腐啊，吼，人诶豆，这个啊，这个、豆腐做出诶，黄豆诶，这出豆腐安尼吼，来做豆油，你敢知？所以吼、哦，咱好比话，这讲实在，这生意人安尼吼，钱真好赚，但是吼、哦，拢。做的物件那咧吼，都唔是照古法来做的安尼吼，所以讲吼，这差的这个味道啊，差真多。过来就是啥，食品添加物加太多，加真多吼。所以讲咧，比如咱买食遮多食品添加物，咱身体又唔是咧增加有诶无诶，即食品添加物，咱要食多食较好，钱要开，咱白要开，咱对咱身体较好诶安尼吼。很多食导游哥，一年只有两批，那你好比有甲别人无同款，唔是咧赶时间。啊，咱是咧等时间到，唔是咧赶时间咧，甲时间赛跑。咱是咧等时间到，做出来即导游再好食吼。暗光雷日头拍开咧吼，日铺尽量放365天，食芋头啊啊盐糖水就即几项俩，就这么简单，内底拢无添加，咱咧好比这是真正好导游。来，朋友点播爱听流浪三兄妹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2831589 2831589

来，新加坡水节路啦，邦桥三民路一段，贾张太太，谢谢来交代出文，咱的导游哈，谢谢你，叫一单，阿哥八里中山路二段哈，咱的赵妈妈，谢谢，咱的导游嘛，跟交代出文，三里埔两边路，诶，咱的郑太太，谢谢，一路跟咱交代出文去做，等到再欢呼再交代哈，比较导游，咱即马大组的十罐送两罐哈，特别优待给送两罐哦哈，诶，咱之前拢无给送两罐，十罐就3200块，即摆咱特别优待哈，十罐送两罐优待。3200块，啊，四组嘛会使，有朋友唔捌食过叫四组，五罐加一罐又台2000块，真好的导游，用好的导游，咱食无添加，坑365天好导游，过来 N 咯，即马定期交代出，买两罐加一罐，又台即2900块，电话再利用交代哈，2831589。

来空中副主编一块来，拢伫新高边以后继续现场被破哩哈，现场电话刚刚叫调卡到28315819，28315819，电话再交代再欢呼完嘞哈。来营养师安提素，糖油保低蛋白，健康生活部补充营养，上佳好补营养，各健康来只安提素，营养报告毛病逐渐被较高哈。啊，过来花生房用心安路哈，起码开放登记啊哈。咱这个中秋过了，就开始要着小小生产，你若登记交代做，咱照订单落去做哈，给你做服务，给你送回去安尼哈。我叫两组，叫三组，吃过朋友大家都好路，规罐扣扣扣，人人人的安路，唔捌吃过你个。试看嘛，用糖丝啊，看来伫咧食诶吼，咱即拢无加防腐剂，无加糖，无加水，所以甲别人无共款。诶，有诶加防腐剂，加糖，搁加水。咱另外朋友就是你常常收到有诶吼朋友送你诶吼，迄款透糖水，吼食了足甜诶。过来咧，到底内底有 N 无 M 无，咱都唔知影咧吼。要食都爱用糖丝啊，看来食，安尼毋知实实在在食出 N 诶滋味，才是真正 N。珍珠白钱开出门 ，N 无咧上咧。咱另外朋友大家拢知影 N 加真甜。所以咱好朋友，伊只讲古早皇宫贵族，伫咧照顾身体吼，拢嘛用 NO 伫咧讲。咱好朋友啊 ，NO 真的是它是很好的这类啊身体保养品。但咱好朋友，有诶即卖好拢为着啊这类啊讲这类啊这类用即款这类加糖加水的方式吼啊，刚刚甲你讲有 NO 吼，其实无得无散，食到无得无散，你到底是啉糖水还是啉啥？咱好朋友，咱唔免食迄款，咱食桂冠，酷酷酷。浓缩 NO， 现在伫百货公司专柜的，你来问看卖哦。浓缩桂冠的 NO， 一罐开无四五千块，绝对食袂着。但是咱唔免桂冠，个人人人的 NO， 咱两罐佮加一罐，又才2900块哈。所以咱好朋友，即阵来登记交代出门，咱赶快照常优待好你安尼哈。出来今仔是说提高咱的身体保护力，咱好朋友选 NO 上佳好哈。即阵交代出门，两罐加一罐，2+1的好康，2900块。啊，过来咱的这个导游，导游哥，今麦嘛开放登记，所以足侪好朋友已经先来登记啊。一年只有两批哈，365天才开红的哈，放伫红光内底，正古早做导游方式，唔是管加东加西，速成酱油，这个化学酱油会当比的哈。要食都爱食咧黑豆酱的导游哈，啊，过来导游哥，10罐送2罐，大组开户3200块，平均这一罐哈，这真正继续烧的哈，真正无在犹太。你人间个交代出门，咱无他讲吼，10罐佮送2罐，10罐就是3200块。即马登记交代出门，我加送两罐予你，导游哥拢有哈，要请导游还是导游哥，通通都有，予大家等正久的导游哥哈，即马回拢到位啊哈，这个应该讲已经开始在生产了。咱这个国庆日啊哈，国庆日过了啊嘞哈，国庆日过了，咱开始上位服务哈，咱的这

黑豆浆的导游哈，开始上会服务，所以你要交代要做完，咱十月十三以后给你上哈，咱的导游导游哥，大组开户十罐送两罐，3200块，小组是。五罐送一罐，只要2000块。电话再利用交代2831-5819，2831-5819，卡着交通。阿红跟咪咪说好，请问红铃声。

0: 讲死啊嘛。
1: 嘿，对对对，嘿，死啊。
0: 嗯，嘿。安尼好。
1: 好，安尼使啦，吼。
0: 嘿。
1: 好。好。

0: 阿瓜的路未？
1: 你要听什么歌？
0: 你个曲念的《残桥啊梦梦水诗》。
1: 残桥梦水诗。
0: 这条歌真久无念嘛。
1: 好，残桥梦水诗。好，我来安排哈。
0: 真麻烦你。
1: 喂啦，跟我谢谢啦哈。
0: 辛苦了。
1: 要上再跟你讲哦哈。
0: 好，
1: 谢谢。
0: 好，
1: 拜拜。来个这里好哦。
2: 你啊，阿红诶。
1: 嗨，我就是你好，嘿。
2: 诶，我要叫 NO。
1: 叫 NO 啦，哈。
2: 嗯，
1: 好，你。
2: 诶，几罐哈？
1: 诶，即摆两罐，上一罐三罐。
2: 三罐啊。
1: 对对对。
2: 啊，是安怎食？
1: 诶，咱是汤匙啊，开来第一吃吼，你拢爱摕去冰哦，冷藏都好，冷藏哈。
2: 一盖食几
1: 罐？一汤匙，一汤匙。温滚水半杯哈。
2: 嗯。
1: 温滚水吧，开一汤匙，汤匙啊变大鸡，像大补翁只大鸡就会使。
2: 啊，
1: 一天吃一拜两拜拢无要紧。
2: 好，安尼啊。
1: 嘿，对，好不好？
2: 好。
1: 嘿，咱咧几罐拢用咯。嘿，三罐，三罐，好不好？好，两罐上一罐。啊，你点了这个哈？
2: 嘿，对。
1: 好，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哦。
2: 好。
1: 来，中和金星龟甲哈。
2: 嘿。
1: 吴律师啦，哈。
2: 好。姓吴。
1: 嘿，姓吴嘛，哈。啊，我等会做好了，再跟你联络哦，好不好？哈。
2: 你后头下晡时啊，好无？
1: 下晡时啊，较有人伫个呀。
2: 下晡时啊，差不多两三点啊，遐有啦。
1: 哦，两三点啊，再跟你联络啦，遐。
2: 嘿，
1: 好，安尼我知。
2: 好，谢谢哦。
1: 谢谢，谢谢哦，卢叔，谢谢哦。
2: 不，
1: 好，拜拜，再见，再见，拜。

空中好处边，快乐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来讲笑话哦，嘿，来听阿红讲笑话，大家咱都讲着趣味趣味的代志啊咧哈，即摆足侪家境诶拢讲吼，即囡仔拢未使骂，未使怕，有当时啊做爸母诶哦，真正讲唔知要来教囡仔咋好，伊讲我即。即个做爸爸的讲吼，迄囡仔咧吼，哇，真歹教事啊咧！啊，老师甲讲，即摆囡仔拢袂堪要骂哦，吼，拢尽量用鼓励，吼，用鼓励方式啊咧啦，吼。然后别讲哦，但是我规百户的啊咧吼，有当时啊看伊考试考完吼，叫伊考试单摕上来，吼，拢将这囡仔拍甲真严重，这老师都甲讲讲，做爸爸哦，你唔当安尼，你干来用拍无效，爱鼓励，爱鼓励啊咧吼。所以讲哦，即摆吼，即学校一个考试。啊，考完了啊咧吼，囡仔就摕考试卷成绩单摕上来咧吼，摕给爸爸看咧吼。爸爸就讲吼，来来来，宝贝哦，啊你即摆考试考了，那爸爸看卖，这囡仔咧皮皮抓皮皮抓，哎皮皮抓知啊，一定阮考了歹啊，成绩单摕来给老爸一个看，因老爸一个看咧吼，哇，明仔说你写个咧吼，啊，数学零分，国文。一分，数学零分，国文吼一分安尼啦吼，即国文一分安尼吼，即个囡仔安尼哦，皮皮抓皮皮抓安尼吼，啊，因老爸拢无讲话啊，那较早秀才个先修理再个讲，熬了拢考了个位数不到，你个零分几分呢？有考个啦，无考个安尼哦，即囡仔一直。啊，开始哦，即个头壳问清官哦，啊，即个一直皮皮抓，一直皮皮抓，真惊讲因爸哦，唔知咩啊个修理安尼啦吼。结果因老爸即个时阵想到老师讲的，讲爱用鼓励啊，未使用骂安尼吼。所以讲即个老爸安尼哦，深深舒一口气，啊，即个拳头不低咧，未使用骂咧吼。啊，想无啊，咩唔知咩啊个鼓励，个老师讲爱用鼓励，未使用骂即。做老爸安尼吼，唔知想无咩啦鼓励，就伊拉考这个经营是咩鼓励？那我做朋友，你咩啦鼓励哦？恁囝啊，啊成绩都要提的啊，一个考零分，一个考几分，你是咩来个鼓励？你讲？最后这個老爸哦，吼，真厉害，想到这個办法啊，一转哦，佮囝真正个鼓励，安怎个鼓励？敢知？看到这個成绩单，数学零分，国文考几分啊？所以讲，因老爸就甲伊讲啊，讲。哎，宝贝哦，看起来你文科较强哦，我的靠呀，国文科几分，数学考零分，因老爸为着要阿哥咧想个办法，讲，我看你今日应该。

是门口较厉害啦，较强啦，做门较好。一个一分，一个零分，嘿，这有干啦无咧？佫拄啊想办法个歌咧。这做老爸海头讲哦，恁爸歹做老爸，真正有够困难的。哦，这应付这囡仔比应付头家佫较困难吼，都佮想办法个歌咧。明明考个这里啊落咧，都爱佮佮讲哦，啊你啊你文科较强。哎呦，一分赢零分啦，嘿啊，真的是厉害有影。

哎，所以讲咧，好比要做爸母的吼，那要学老囡仔吼，啊，嘛是爱想尽各种办法的。啊，明明都无啥他学老的，唔爱硬讲出来咧吼，真正听了爱笑啊咧吼。不过咧，好比要当然咧，人讲生囝是师，教囝这是师傅啦吼，真正无简单吼。有当时囡仔会读就是会读啦，啊，未读就是未读。你安怎个病嘛，有好正经有影啦吼。所以讲，有当时啊，爱找着囡仔适合的。这个兴趣诶，吼，在我到这个福建啊，做了讲有这个感觉安尼吼，这个有滋味，有成就感安尼吼。不过上基本的吼，数学零分实在是吼，一下梅啊咧吼，这上基本的分数应该有啦吼。所以讲，这个、小朋友啊，有当时啊，即马哦。父母讲哦，父母难为啦哈，做父母的真正嘛不简单，辛苦啊啦哈。来安排这首歌，给讲幸福的一对哈，祝咱可不大家家庭拢真幸福，互相包容，互相宽容啊咧啦哈，这安尼哦，自然都幸福，幸福的一对。

来，都在讲这笑亏哈，讲囡仔即马拢未使拍，未使骂，拢用鼓励方式安尼哈。不过即马囡仔，咱好朋友来甲伊早咱比起来，哇，实在是幸福足多啊，对不哈？后来用鼓励哈，咱早都手机啊传来，都开始笑啊，这个讲。依照这拍件物件有真多啊，这鸡毛鸡毛枪啦吼，也是讲哦，这个秀车啊，也是水工，护士工啊，水工安尼哦，迄提来跑，我拢捌去用拍过，从细汉拍较大，因为阿红较调皮一丝，常常叫阮爸拍咧吼，阮爸我系这脾气来来要弄拍咧。啊、我不打不成器啊！你啊，咱拍拍，咱嘛不变个拍呀，听没有？但今麦都无讲啊，今麦讲未使拍啊。但今麦囡仔，你无个雕吼，咱你有没有讲实在？如无雕变大雕，啊，讲大雕真歹呢，真恶啊！你吼，就昨我看是新闻，我真正惊到，讲新北市瑞芳讲有一件学校或者冲突，一个14岁国中3年的学生囡仔了，牙牙都对这个17岁高中啊3年学长哦。暗过那个毒雷啊！哇，真正真恐怖啊！你会浸浸流啊！你哦，这一刀说，这个司机了好奇心了，赶紧上到医院新冠去抢救啊！你哈，那你有没有起码搁在加护病房当中？那么巩固了解，这两个囡啊，像那这个啊，这冤家原因就是因为啦，各地咧因前几间在公车顶面哈。17岁这个学长吼，高中诶吼，去提前一个高中3年啊，这14岁这个学生囡仔学弟吼，讲哦，你电话讲话吼，爱较细声，甲人讲话啥拢较细声诶咧吼。伫咧公车顶面，干呐，这个做学长啊，甲提前这个学弟啊咧吼，未得啦，这高中3年吼，怀恨在心嘛啊。竟然哦，这个啊，伫咧学校讲也加多甲毒啊咧啦，哇！而且毒暗棍啊哦，一个毒雷其他咧，暗棍有大动脉咧，大动脉伫咧遮咧。竟然讲咧个打落，即个堵落去啊！你吼，真正真恐怖。那么一度失去了呼吸心跳，才赶紧咧送去到医生馆，将目前个咧抢救当中。两个人并无熟悉，干那为着讲为即个啊讲话一摆，就是伫咧公车顶面，就是学长啊提醒讲啊学弟啊讲吼，你讲话较细声。结果竟然有可能就是因为安尼啊，即、這个啊即、這个怀恨在心啊咧，然后啊，但是即马买个调查啦，才会知影，然后即马个目前个个无即个啊调查的即个完整的结果啊咧吼。不过一个国中3年的，会当讲心肝咧哦，会掠瘫痪，嘿，加多我咧杀起来去共堵落去，你敢做这种事情吗？你敢做这款代志吗？吼、哦，真正真恐怖，这囡仔来变难的哦。所以讲，到底即卖教育方式是对啊？唔对啊咧吼。那你好朋友，这都要和大家去深深去思考咯。

来，即卖囡仔吹拢唔烫，特工单烧肉烧肉烧肉烧肉是红红肉，这个红烧肉唔是是烧肉。诶、这囡仔咧哦，伫起个好奇啊咧哦，都唔是学好诶，就爱学歹个咧哦。咱做爸母真头疼，江湖诶兄弟唔通做啊。

来，公众主编各位拢伫身躯边，华生网用心 N O 有交代有反复的，阿未交代出门电话赶紧卡电话来哈。那么 N O 食过朋友大家拢有路，咱来规管扣扣扣，人人人 N O 比外口透糖水的更加好，因为咱无添加。糖不加水，而且不加防腐剂啊嘞哈！你食到拢是上实在的咯。要食真简单，温滚水半杯，卡一汤匙，汤匙那边大鸡像大不王吃大鸡都会使哈。卡一汤匙个啦啦，啉落去都会使。那你个咪 N O 本身真好个只营养成分，那你个咪氨基酸啦、微量元素、矿物质啦，等等，那你个咪啊，古早人用 N O 伫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唔是无原因，伊营养素有够。你需要氨基酸给你补充，身体才有提升你的保护力啊！你哈，花生房用心 ，N O N O 好，咱别食多爱食，顺食百分之一百，你再当食到伊真真正正的营养素。那亲像外口透糖透水，你到底是食糖水，还是咧啊？这里、個、啊，食一寡防腐剂入面咧哈。所以讲，咱好比要提到咱的 N O， 一定要记得提起两层哦，两层啊咧哈。啊，咱拢是照点多落去做，所以讲哦，加真新鲜。即阵登记交代出门，咱开始。生产时阵会跟你联络，看当时生产好，再给你送去啊！你哈，食都爱食几罐，扣扣扣，人人人的 N O， 够顺多，够浓多，好的 N O， 食几瓶大家都有路啊！你哈，两罐加一罐，二加一好康，电话再更交代哈，2900块，两罐加一罐，几罐扣扣扣，人人人的浓缩 N O， 无透糖，无透水。来2831581电话，再交代再欢呼，阿红侬赶紧给你做服务哈。2831581，2831591，参加问西施朋友点播爱听阿红个曲曲做合唱哈。电话再交代欢呼，这支电话阿红赶紧给你做服务，2831581。

来，讲到这边，可能拢伫新古边哈，咱叫 N 二朋友哈，咱除了两罐加一罐一组瓜哈，二加一的富康油台2900块，诶，公司都有讲会加一个这个这滚珠瓶的精油哈，会使我抹这个身躯的咧哈，抹伫咧诶这个太阳穴啦、颔骨啦啦哈，都会使抹，凉凉足舒服的哈，这是滚珠瓶的这个设计，所以讲咧，后边你若要扎出门嘛，真方便哈，即有特别个加。好哩哈，啊，过来一个加加口环钉，用甘梅子口环钉毛上好哩哈，拄只朋友讲阿红诶，这里啊，两罐加一罐，够加八项无？诶，我拄只未记甲大家讲，啊咧，因路吼，你若交代出门吼，买两罐我加加一罐伊煮瓜，搁加这里薄荷的这里滚珠瓶，啊，搁加一包这里、個。口安定好哩啊咧，即拢有上好哩，好，所以你即摆叫印度的朋友哈，我那咱拢有特别富康犹太哈，这里、個、啊回馈赠送，要送我大家啊咧，这滚珠瓶的这里、個、这里、個、好做精油滚珠瓶啊咧，凉凉真舒服啊咧哈，那你好朋友，有当时要帮糖加掉，哎，有当时啊这艰苦遐艰苦啊咧哦，还是讲哦，有当时啊。起床起来感觉讲无精打采啊咧，哎，甲抹抹吼足舒服的，凉凉足舒服的咧吼，咱够加口环顶好哩，买烟咯，买两罐加一罐，赶快咱拢送吼，拢送吼，到时拢当即给你送去，所以多个软件吼，犹太照常犹太，精神够再精神，电话再紧交代，华生房用心烟咯，几罐扣扣扣，人人人。

来，新港朋友睡觉了，然后杜家嘛，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交代欢呼哦，谢谢你哈，杜家咱点点这个新北市长哈，咱三林波尤太太，谢谢，把你交代出门来 ，N O， 可能叫两组哈，两大组啊，然后一组就三罐啦，两组就是六罐哈，谢谢你哈，啊个。点点咱树林吼，这咱的李妈妈，谢谢嘛来交代出门哈，咱的这里 N O 交代出门去做，谢谢你哈。啊，个有咱五个民得多吃哈，咱张太太，谢谢咱的导游，可能叫大佐去做，谢谢你哈。我吃咱的导游，因过了都拢用别人的用不下，因为吼咱的未时间。像最近做做朋友讲啊，我拢嘛用的呢。这个导游吼来行吧烤肉啊呢，哦，拢未死咸，足好食的呢吼，拢免外口去买烤肉酱，伊讲用那导游吼，会对温温温新鲜的呢吼，对行吧都足香的呀，就很好吃。那呢，这个导游哥吼，即摆你来交代出门，即摆我拢有会使选择导游哥啊啦吼，真正足久欠足久的，和大家等真久导游哥，即摆你交代出门，咱拢会当选择导游哥啊呢吼，要导游哥拢有吼，咱有小组的，冇大组的，小组是五罐加一罐油台2000块，大组加有十罐送两罐3200块，电话再交代再还有啊呢吼，2831-5819，2831-5819。康秋芒，这是淡水林大姐点播，最近来收听。

来朋友，中秋有想过无？嘿，以前咱拢做父母的咯，带囡仔那去行吧，啊去赏月啊咧哈。跟囡仔讲，今天就是中秋节哈，中秋节表示今年假期你要到位啊哈。啊，中秋哦，大家月圆人团圆啊，大家围的围底下哦行吧，食月饼哇，这样公天公地公好呀，个公本地啊咧哦，多快乐日子多，又这个啊，这欢喜啊咧哈，啊被油啊嘿。家囡啊，这油啊呢，又白白了，个弟弟头壳顶，哈哈，这以前在这真侪做父母的，带囡啊安尼做，即卖囡啊，个你敢有安尼做？那你好比哦，真侪做阿爸阿母的吼，那你好比话，这样一支手机啊，坐伫碰椅顶，啊，阿囡啊呢？一人一间房间，哈、啊，的立伫咧内底咧做啥？打电动，还要升电动，那你好唔好？无迄个月圆人团圆，啊，即款无迄个即款感觉，过节的感觉啊，你吼差真多。但你看即摆囡仔吼，你看伊咧升啥？啊，你看着讲哇，这囡仔即摆拢升的拢即款暴力，吼拢暴力啊，你吼。像国外都一名14岁少年家啊，讲啊升。手机游戏，好、哦，手机游戏，哎，游戏是生啥？飘飘飘飘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啊，太难的啦，哎，啊，这个这用枪吼，啊，大大师这对手安尼吼，安尼安尼生个就欢喜，那你好比哦，但这些14岁少年家啊，都是咧生这哦，生个讲安尼哦，输啊。见败啊！你拢输啊！你输个讲俩公的咧哦，这里啊，这情绪控制未掉，情绪啊，竟然吼、哦，厝内找到一支枪，真正对厝内人啊咧，拢开枪射射死啊咧吼，将规家搞台死了了，那你好朋友啊，哈，游戏生个讲啊咧，未记讲家己到底是伫咧游戏内底，还是伫咧啊这里啊实际现实的社会内底啊咧吼，竟然讲啊咧将这游戏的这款情节搬来到现实的这个社会当中。啊，像因厝内老爸老母啊，兄弟姊妹拢种太太死安尼，用枪打死，家里好朋友就生家公安尼起笑，玩到情绪失控安尼哈。在国外无枪机的管控，家里好朋友，咱台湾有枪机管控，无迄落种凊彩人会使有拥有枪机安尼哈。但国外无共款，厝内拢有一支枪，家里好朋友啊，本来是要保护家己的，结果害死家己，所以讲法官最后判决这个少年家。判刑100年的党刑，好，所以你也看卖，那你后边有游戏哈，现在小朋友在耍，你都叫我讲啊，将一支手机啊，弄在拍电动，弄在耍游戏哈，耍个唔知人，耍个唔知讲到底是现实，也是这个啊，这个电脑内底世界啊，这真正是真恐怖，所以讲我真侪小朋友囡仔人哈。要教不简单，就是因为做父母家己嘛是歹模样啦吼。手机爱伫在耍嘿，拢无要甲人啊，这个啊，这个互动。囡仔无咧讲话，也无咧开讲，也无咧了解啊，都甲想讲哦，我手机也好，伊平板好，伊电脑好，伊都啊，要无用你诶，我无用我诶。安尼那有啥物感情？你讲对唔对咧？

来一家人都要有一家人的型啦，嘿，唔通拢变手机啊控制器啊咧，无你嘛听这电台嘛讲一寡较有路用的 news 互你听着，空调好主编，大家后现场陪伴你，不如咱手机啊放落，听收音机你讲对唔对吼？咱拢是一家人啊。

来公电报报告，好朋友报告气象资料，八号天气，咱的好朋友最近天气拢袂歹，一直到拜三以前哦，天气拢真好啊。本来要来的风台苏力基嘛翻头走去别位去啊，所以讲咱好朋友哈，台湾敢那有一个防护罩同款啊嘞哈，这保护咱台湾啊嘞哦，卖受到风台侵害啊，好甲咱落地水库都风台卖来，好咱过了一个袂歹这中秋连续假期，好不好？提醒大家。后礼拜拜四以后天气嘛，赶快会转变咯吼。东北季风落来，温度开始下降。这天气方面，比较变较无稳定。把这几天好天气啊，咱这里啊，这几天都是好天气。过到了应该讲日头阳光出来了，温度都会升悬吼。所以讲来，可不可以早起时、暗时较凉凉，出门嘛是薄薄外套一个扎一个哦。来中秋有行吧无？咱好朋友讲，即摆哦，足平淡家己行啊啦，我行行都爱个即个啊，除了爱穿条，啊个爱哦穿只有诶无诶，要收诶时阵嘛真麻烦啊咧吼。所以中秋连续假期，有当时啊哦，朋友五十亲戚六十叫过来啊咧吼，咱真忝。想未到咱好朋友诈骗集团就是用这种机会冲啥？讲哦，我有烤肉餐车啊，我开车到恁兜，到恁兜来做服务啊咧吼。你拢唔免家己即个啊穿条，万免家己。行，我替你行好好，恁只要即个钱给我，我替恁办家好就对安尼吼。用这款方式，骗足济民众汇款，讲哦，我餐车会塞去到恁兜，伫恁兜吼，即个行行的了吼，送到你的手来安尼吼，哇，北中南拢有受害者安尼吼。啊，这个民众啊，这个啊汇款资料，发现讲根本都无来。中秋朋友五十真正六十那个招招来讲啊，我今日叫餐车吼，直接来行给咱食的吼，都唔免动惊动走。哎，哦，结果咱后边哦钱回去啊，人无看啊。中秋十外用骗的安尼哦，有够衰，所以人讲哦，有当时人袂使变多，靠山山崩，靠人人倒，靠街。

己上好啊。来，即摆有真侪所在未使行吧，所以讲咱好朋友吼，即摆要行吧的人嘛少啊啦，吼。不过伫高雄，咱好朋友吼，即中秋行吧，咱好朋友高雄街头竟然挑工封一条路，一条街封起来了啊！你又大家伫路中啊行吧你啦吼。那么高雄哦，最近啊，即中秋哦，讲封街烤肉啊，你哦，哇，人真多吼，大家要伫啊啊，即、这个唱歌啦去，安那行吧，安那即个开讲，吼，啊，即、这个赏月。哈，都拄着即摆中秋，阁是真好的天气啊咧，哈。那么变个真热咧，哈。即摆是这里啊团队举办，哈。迄只讲市政府同意再使多行啦，所以讲咱好比这个一扎，这个感受上，咱好比话真热咧的这行外经验又阁转来咧，哈。所以我感觉有当时啊，真侪社团的传统，咱好比话，因为时间背景无同款，咱好比话即摆拢未使凊彩找所在。不过我感觉这管治政府可以举办什么像阿咧，吼在举办这个行吧的活动，大家有共襄盛举。阿那讲哦，要感受到过去哦，大家有啊，这路边行吧的这款体验嘛是袂歹吼，有当传囡仔当作产物，比你去伫咧坐伫咧厝内更加好，你讲对唔对咧？来中秋哦，除了行吧嘛，是爱食啥？食月饼啊，对不对？吼，这月饼生意最近足好诶，吼。但是咱好比吼，新的新埔啊，有一间百几年历史的这个老饼店啊，伫中秋当天，叫一名福建人吼，来到这个啊，饼店来偷摕物件咧，吼。今日提盘啊，讲买物件，结果咱好比有短短时间来，将这个啊蛋黄酥哦，塞伫家己落伫内底安尼吼。那么这个啊，跟他买一粒啊，讲哦，这个偷提三粒，哈哈哈哈，精精熬讲啊啦，偷提讲哦，几落粒来咧啦吼，所以讲哦，这百年老店，再发现讲哦，这西餐布连饼，中秋月饼也好啊，哈哈哈哈，中秋月饼也好啊咧啦吼，那好比话。不是咱开钱买来，你用了未，食了未安心啦，对不对？咱好比话，既然咱啊想要吃，咱好比话量力而为嘛吼。那我们想吃啊，你有钱你再买，啊无钱啊也没有办法，对吧？吼，用偷提就是唔对，起码都要个吃官司了。

来，有人讲哦，人讲月圆人团圆嘛，哦啊中秋啊，嗨，这到位，嗨，有诶，这查甫囡仔讲啊啦，连续假期唔知要创啥，是讲找一个女朋友吼，会来做伴。结果哦，这单身咧吼，即马要找女朋友拢，我感觉讲哦，这社交能力无够，嗨，嘴花无够水，有当时啊吼，敢若用嘴叫伊讲啊，你讲未出来。啊，拢用这手机啊，跟人联络，所以讲有诶讲咧，网络顶面咧，讲要交朋友啊咧啦，吼。那么有一个58岁啊，这查甫人讲咧，网络顶面吼，讲加这个啊，一寡这个交友平台，哦，交友平台哦，这加落去了，伊就来讲，你要来这交朋友会使，但是要加会员费就丢安尼啦，吼，会员费就7500块啊。而且我加一摆无够，伊又搁讲哦，吼，你若要找一个较水诶，条件较好诶，我甲你倒找，但是介绍倒一个加，所以讲我条条小小搁回万几块安尼啦，叫伊讲去回万几块，走去 ATM 无要试要试未晓试，隔壁问者阿婆啊安尼，阿婆啊讲你要创啥？伊讲我伫交友平台吼，叫我回钱啊，用你靠以后交死囡仔诶，你交朋友无咧网络顶面迄种诈骗集团，你敢知？阿妈咧教孙感官咧吼，啊，其实就是查甫人伊58岁啊，阿哥见头见头，哈，讲弟弟要回款期啊咧吼，咱咧好比后来再发现根本就是诈骗集团，好加在这阿妈有较假，哦，无真正咱咧好比辛苦钱都无去啊，要交一个女朋友，结果啊先这里啊消这里啊钱吼，在这里啊这里先去用骗去啊咧吼，所以讲我当时要交朋友，咱咧好比话，唔是干那靠这网络哈，拢无看人诶，啊钱都叫你回去，咱咧好比话，迄种完全是骗人诶啦。以上新闻报告，加感谢。

你收听的空中主宾快乐有拢伫身躯边哈，现在电话继续甲你用，靠着靠通，被交代被换路，电话赶紧甲你用安尼哈。尤其是足侪好朋友来交代出问咱的烟路，规管高高高，人人你的烟路哈，咱无透糖无透水，即马先登记先交代，即摆咱交代出买二感官两罐加一罐二加一的护康哈，两罐烟路我送一罐烟路，犹太2900块，咱这是浓缩的，规管高高高，人人你的无透糖无透水的哈，咱等足久啊哈，进前朋友。有叫啊，拢咱拢爱等一段时间了，咱食品部较用啊吼，咱才有开始来做生产。所以讲，咱好比中秋过了，咱就开始生产。咱有登记交代做，你摕到拢上千的，好照订单来做安尼吼。咱的因都规管高高高，仅仅你买二送一，二加一好康，优待2900块，电话再交代再还付哦。来2831-5819 2831-5819靠到卡合同古月照京城朋友点播爱听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只有一个 Odobike 去买物件。
4: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